0: 双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看一看在全程范围之内呢，东部快速从石柱跨线桥到东深路堵车呢将近40分钟啊！这会儿的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翠峰路，目前呢也是有一段缓行排队，在喜峰公园有半小时。港口大道呢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堵车是400-500米。另外呢，在大朗的迎宾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在大朗段啊，在杨坑这边啊，杨坑塘有拥堵情况，还有在东莞大道，目前的南城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格地这段有拥堵情况，堵车呢是1公里。管泰路呢，目前在好岗村啊这段有堵车，目前是管城段啊，在管城人民医院这块有缓行，方向是南向北。还有在富康路目前呢有堵车啊，富康路呢在后街汀山工业区这块有将近20分钟的拥堵。大理路在大福田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丹东线在交平大道有拥堵情况啊。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2: 早安，我是唐玲，
13: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在早间呢，一起出发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我们来早间的提醒一下大家哈，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啊，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衣服的暴露面积啊。那么同时呢，在裸露皮肤的衣物表面啊，您也可以来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的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异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的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啊，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来逗留。
3: 是啊，那最近呢，我们要过中秋节啊，也有一些好的月饼推荐啊。今天推荐的是一款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啊。那么北京稻香村呢，是北京知名老字号啊，做点心的，比较知名啊，但价格呢也不便宜啊，单块呢可能呢有的就比较贵啊。但是今天我们出的这个礼盒啊，里面有14个口味的点心，22块糕点啊，像比较经典的枣花酥啊、山楂锅盔、牛舌饼等等，不管是喜欢甜口、咸口、酥的、脆的，都有您的喜好啊。如果说您想购买，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啊。这个北京稻香村呢，现在呢里面有那个糖醇杂粮的酥饼，特别适合送长辈。然后那个枣花酥呢，又是经典中的经典，造型也很漂亮，枣香味浓郁。今天下单呢，北京标志三盒稻香村品牌，14种口味，22块，到手只要69.9元啊！您可以选购，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喽。
1: 嗯，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啊，我们进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3: 哎，最近呢，这个开学季啊，因为很多学校在军训，军训呢，我之前对这个军训的印象啊，都是比较枯燥的啊。但是最近有一段，一个华南农业大学吧，它的军训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啊，打破了大家对军训的固有印象。往年呢，我们固有印象可能就是排排队列、站站军姿啊，或者是学点什么一些军事技能之类的啊。但最近呢，这个华南农业大学在军训里新添了一些像是电动自行车的教学啊，教你怎么练习起步、转直角弯、S 弯绕行啊，包括如何这个预判等等，还要完成对应科目的考试啊。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华南特别大啊，他们学校通勤的时候呢，可能是要骑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啊。这个课程呢，不是说取代传统的军训，19天的军训主线呢，依旧是军事素养训练。除此之外呢，还搭配国家安全教育、反诈宣传、消防演练等等的一些急救的内容吧。然后他主要是特别开了一个电动车教学，核心就是刚刚说他学校很大，多大呢？占地8000多亩，相当于8个故宫。所以呢，学生步行上课啊，单程就要40分钟。在华南上课啊，这上课前得提前做好攻略，我得先算好这个出行的时间啊，通勤需求是比较突出的。
3: 上课40分钟啊，都赶上那个不堵车的时候去深圳的距离了啊！
1: 步行走路啊，走路
3: 啊，
1: 这是走路距离
3: 是啊。有意思的是，这个华南早年呢，其实是禁止校内骑电动自行车的啊。但是2017年的时候，学校根据广州的相关规定啊，禁止5类电动自行车进校园啊。那这是不少学生反映出行困难呢，你不能天天靠腿着呀。于是这次呢，就把这个规定放开了啊，但是要求骑电动车的人呢，你得掌握这个骑车的规则啊，不能乱骑啊。但这一举措收获了不少好评，也引发了一个我觉得对于大学教育的一个深思吧，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好像只学习专业知识有用吗？你走出校园之后，很多其实社会常识啊。

0: 觉得是一学生应该具备的。但是很多学生呢，毕业的时候，因为学校他也没有教过这个事儿啊，不少调研都显示，学生群体对社会常识的课程有着很强的一个需求啊。
1: 嗯，中国教育报呢曾经发起过一个投票，主题就是高校是不是应该开设成年人的社会常识课？2000多名参与者当中，大部分都支持开课。大家担心呢，很多学生的书本成绩很好，但是呢，步入社会之后，面对现实事物的适应能力很弱，
0: 嗯，
1: 很容易呢在生活事务上踩坑。
0: 对，
1: 啊，有相关的一个青年报哈，中青校媒在2025年做过问卷。覆盖了校内的国内的163所高校，回收了1300多份的有效样本，其中呢就有89.27%的受访大学生认为高校呢有必要开设生活常识课，81.19%愿意选修，75.16%表示曾经啊因为缺少常识，所以呢比如说在租房啊，还有一些医保啊等等这些问题都遇到过麻烦。
0: 这高校其实啊本来就应该多接触社会，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必要啊。我记得我读书那阵儿，就是毕业找工作，那时候连基本的那种邮件啊，写邮件那种工作邮件的格式我都不会，那学校确实没讲过，家里人也没教过。后来还是我一个在大厂实习的同学跟我说，你这写邮件，你工作往来应该这么写，是吧？这很多东西啊都应该是教一教，除了专业之外的内容啊。那么上海外国语大学也做过一项调查啊，说受访学生当中啊，比较渴望了解的是什么呢？对一些合同理财啊这种知识，或者一些就医流程啊，怎么医保报销这种知识，甚至呢很多的连硕士博士群体对这类比较基础的常识的社会知识都存在着大量的盲区啊。
1: 嗯，很多学生的成长路径啊长期被安排在好的这个生活起居，进入到大学才迎来独立生活的过渡期，看病呢分不清定点医院哈，租房呢看不懂合同陷阱，不了解五险一金的作用，这些问题呢不会因为你学历高就自动解决，但是我相信学历高的人一学就会，等到踩坑受损之后呢才被动啊，就是从学然后到会哈，这个代价其实还是不小的。
0: 是，但是其实有的我觉得学历高的反而一些动手能力啊，一些事情他确实不一定做得好啊，这是东西术业有专攻啊。南京传媒学院呢开设过一门课叫大学生生活指南，因为很多毕业生返校之后倾诉啊，这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租房的时候踩过坑啊，合同没有拟好，押金不好追，入职之后看不懂劳动合同，五险一金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呢这门生活指南公开课一经开放啊，名额瞬间被抢空了啊，比其他课呢那个抢的都要快啊。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啊甚至呢讲解政策的时候还会直接拨打这个政务热线进行最新规则的核实。
1: 嗯，其实我印象当中啊，就是我毕业之前是有一个就业指导课的，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啊。
0: 有，但是确实没有作为重点去好好教啊，主要就是建议你大概找什么工作之类的。
1: 哦，反正我当时是听得挺认真的，所以我本身就是想就业的嘛，所以给到我还是不少帮助的。我觉得可能学校确实还是要贴近一下社会的现实哈。
0: 是。
1: 当然了，开设这类课程啊也存在不少的现实争议啊。有观点呢认为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大啊，像考研呢实习呀已经挤占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呢医保税务这些政策呢也会随地区年份不断的更新。就像我们节目里可能也有经常有一些新的政策嘛，但是大学生他可能没有关注的那么的细致哈，那一旦呢写成一些固定的教材呢，可能没过多久就会过时，所以这时候其实也对老师的这个教学能力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哈，像课程的一些考核方式啊也是比较难设计，经常要更新。
0: 嗯，其实真正课程的价值啊，其实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难题都一次性讲完啊，而是教学生一套底层的能力，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查信息，怎么去核实这个潜在的风险，怎么留证据啊，拿不准的时候应该向哪儿求助啊，授人以渔啊才能这个一直持续啊，这也是这门课程的核心意义吧。那回到这次华南那个农业大学军训教骑电动车这个事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啊。那比起那个不管不教让学生在军训的时候学学这事儿，起码在校园环境当中呢能完成一次风险的预演，也算是一个更有温和感的教育方式吧。
1: 其实呢，你像从骑电动车的实操课到我们刚提到的各种哈、像劳动合同啦、医保啦、租房啦这类通识课程，本质都是同一件事儿，把成年人世界的规则呢提前的摊开讲给学生听。与其呢让年轻人在社会里啊用损失来换取教训，不如呢在校园里给他们一次低成本试错学习的机会。教育的终点啊，不是说从来都不是说只是试卷上的一个分数，能够培养你能独立思考，妥善地处理日常事务，保护好自身权益的成年人，同样的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而我们提到的这个华农的这一节特别的军训课，恰好确实也是给高校的一个通识教育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稍后再回来。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好了，8:22啊，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来跟大家呢推荐一下哈，我们近期的好物啊。那最近的话，快到中秋了，大家月饼买了没呢？啊，
1: 嗯，这如果想买月饼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华美啊。这是一款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啊。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到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呢都是讲究到位。走进华饼，还有个月饼博物馆，上千件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验，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呢是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呢给您直接拉满啊！华美月饼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呢是86403555啊。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来关注一下下一条热搜。
2: 热搜导航，
1: 这条热搜我们来聊聊啊，这个代收垃圾啊，代丢垃圾啊，这个副业最近在网上火了啊。最近呢，有一项叫代丢垃圾的社区副业啊，在很多平台呢都引起了讨论啊。有新闻媒体报道说，杭州呢，一位小米啊，就在自家的小区试水这项业务，自个儿印制了500份的宣传卡片，明码标价，给你扔垃圾哈、啊，就是门口的丢垃圾丢掉啊，
0: 啊，
1: 单次服务是3块钱，
0: 还有
1: 包月呢是99，服务限定5公斤以内的生活垃圾
0: 啊。啊，这个业务呢流程挺简单的，就是你把垃圾放门口，人家就给你丢了呗啊，全程也不用接触啊。然后呢，他这个副业开工仅3天就收获了20多位客户，一天呢稳定接到5-6单。在代丢垃圾之外呢，还顺带啊承接代取快递的配套服务。
1: 哎，我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的同学就代做这个把
0: 代取快递，
1: 对，取快递一个是，然后还代把那个外卖给送上楼，因为外卖不让送上楼嘛，然后一次送上楼就是给2块钱
0: 啊，就是因为你们当时那宿舍那一块是没有电梯的是吧？
1: 对，最高有的5楼，你上去实际上挺费劲的。
0: 对啊，
1: 这小米在采访中就提到啊，3块钱是单次的定价啊，参考的是同城同类的市场价。在他看来呢，很多人愿意买单啊，很多是上班族啊，不是说没有力气扔垃圾，就是下班之后呢，身心疲惫，不想再专门下门一趟反正呢，花点钱给跑腿的就觉得是个小事儿嘛。他说呢，也不会为客户的数量而焦虑，反正先做着，之后呢再规划发展啊。
0: 其实这个跟他的社区的人群属性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如果你说啊，都是年轻人啊，可能就大家觉得这3块钱丢一次垃圾，算了，我自己下班的时候拿去丢就得了啊，或者上班的时候去也行哈。那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哈，他这个生意的客户群体是什么呢？不只是不想出门的年轻人啦，他主要是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怀孕的准妈妈，她不能提重物啊。他们上下楼呢存在客观的困难，带丢垃圾对他们来说呢，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如果是这类人群呢，他们就会愿意花这些钱了。
1: 对，带丢垃圾的爆火也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社区当中呢，挖掘出了一些就看似非常非常小的一些生意啊。那瞄准的都是什么呢？不太想动手又没空跑腿的一些需求。我们通称这个生意叫做懒人经济啊。这类服务的门槛很低啊，不需要租店，也不需要什么搞什么宣传啊，就是小区里发传单啊，主打一个距离近，服务轻。比方说上门代厨也是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项啊、业务。就服务者呢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0: 买菜做饭、
1: 食材，对对对啊，然后帮客户呢按照他的意愿来做饭啊，
0: 对，
1: 从4菜1汤到家庭聚餐都可以承接。
0: 是的，
1: 有的人呢就是懒得买食材，懒得收拾嘛，找个代厨，然后呢在家里请朋友，省去了一套繁琐的流程啊。
0: 对，甚至有些人固定请啊，因为他不会做饭啊，然后呢又不想吃外卖啊。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个宠物上门照料的服务了，这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副业。比如说短途要出差，但是家里猫猫狗狗没有人照顾，那么不方便呢，又不想把它送去寄养，这时候可能就会找一些人上门的喂猫啊、遛狗等等，单次的收费也是10几几十吧，避免宠物在陌生的环境它会应激啊，也不用来回的长途接送宠物，这 也满足了养宠群体的刚需。
1: 是，除了宠物经济之外呢，这单身经济啊，催生了很多新兴的一些职业，比方说治疗的有陪诊师，很多的大型医院那科室比较繁杂，那医院比较大啊，打印啊，什么挂号啊，不少事儿挺多的啊。有的时候有一些独居的人士啊，他生病了，你自己个儿跑上跑下的挺难受的，就有那陪诊师帮你来把这个流程都弄好，就直接呢带着你进去那个看病，进去做检查。还有一些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的，也是有子女帮找这种陪诊师陪着老人去看病的，
0: 对，
1: 沟通医生啊，这服务很细致哈，
0: 是
1: 把这个复杂的看病流程简单化啊，这些都是一些新兴的职业哈。
0: 对，去大医院跑上跑下，很多老年人他是不懂啊，各个地方在哪儿取药啊，在哪儿做检查呀。当然了，这最近的话，陪诊师相关还出了一个最新的标准啊，一个职业标准要求。如果说您聘请相关的，您一定要去看一下，参考一下这个标准哈。除了这些呢，市面上还有很多细碎的同城服务，比如上门整理收纳、带取大件的快递、上门浇花、简单的家具组装，这些业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依赖高精尖的技术，本质呢是出售自己的时间，然后帮别人呢完成一些细碎的、耗精力的、大家不想亲自处理的小事儿。
1: 哎，真的有的时候你可能注意不到的一些地方啊，比方说我有的时候自己买一些要拼装的家具，我就会找一些小程序啊，它真的有这个小程序，我就不做广告了，但是你抖音可以搜一搜啊，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会干手工活的师傅，你可以预约他啊，然后他会上门的去帮你装这些家具，有的东西自个儿装可能你没有工具要两三个小时，他过来半小时搞定啊。
0: 那贵不贵呢？
1: 几十块钱一般装个那个小的那些家具什么的，还真不贵啊。当然啊，这种社区小服务业也有一些局限呢，比方说带丢垃圾，这客单价比较低，上限啊也不高啊，最多当个副业干啊。有的人呢可能会担心隐私安全啊，也不愿意找人去弄啊。
0: 是的，
1: 还有人有争议说这类服务会不会催生别人懒惰的情绪啊？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劳动换报酬的市场化行为啊，咱也不能说贴过多的这个标签哈。
0: 所以呢，其实市场就是会出现一些新的业态啊，只要有需求，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啊业态出现了啊。有的服务呢可以长期的稳定运营，有的呢可能热度褪去之后，慢慢也会消失。不过呢，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生活节奏比较快啊，所以这种社区化、轻量化、近距离的便民服务还会持续的出现啊，成为咱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

0: 前呢在东向西的方向，在奇峰公园段堵车是半小时左右。东纵路呢在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啊，目前是迎丰家居广场段由排队缓行啊，堵车是20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江南中路目前呢是有堵车啊，这会儿在石龙段啊，在西湖市场这块有拥堵，还有在鸿福东路目前呢在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提醒各位目前堵车缓行当中啊。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生态园大道目前呢是往松山湖方向，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正在缓行啊。还有在环城北路，提醒各位目前环城路的附近有拥堵情况，堵车是半小时左右。唐龙西路呢方向是北向南有拥堵，还有在临平路，在大兴南街到交平大道有堵车缓行啊，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稍后早听天下。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大雨，夜间呢多云到阴天了哈，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5度到32度，现在湿度呢60%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3: 对，早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最新的资讯的提醒哈。为了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00到10:23，在全市各园区、镇街、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以及广播一套节目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及社会活动。
4: 嗯，那么那早间呢，我们还有一些好物推荐啊。我们最近呢要过中秋节了，
3: 是
4: 有一些广式月饼，来自华美啊。华美月饼呢是独属于广味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的制作技艺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选择、制作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呢都讲究到位。华饼专门有个月饼博物馆呢，上千件古饼模静静陈列在里面，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呢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灵感，然后反复调试，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呢是薄而不易裂，馅料

0: 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的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给您直接拉满。华米月饼，广式的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 86403555啊，
1: 没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了啊，我们进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我们来关注到啊，最近呢网上有个视频呢、啊，这视频呢是一个城市灾难挑战赛的视频啊，比赛的现场画面。这个挑战赛呢，就是模拟那种灾难的啊，然后你去救灾的这种赛事啊。这个挑战赛里模拟的一个高速车祸之后，车辆起火啊，车厢里的明火乱窜呐，浓烟弥漫呐，然后车门都变形了，都卡住了。但现场呢，发现没有配备专业的破拆工具，这个选手只能直接上手啊，徒手去扒这个被火烤的滚烫的车门，尝试着救出被困的模拟伤员。
1: 对，很多人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难以置信。
0: 嗯，
1: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城市灾难挑战赛啊，它不是普通的户外娱乐闯关，这几年呢，在国内中产圈子热度还是比较高，属于典型的烧钱爱好。想要参赛，报名费全套专业护具下来，前期线下的培训呐、啊，来回的食宿啊，全部得选手自己承担，整套呢投入算下来啊，动辄上万。愿意参加的大多是收入不错、有危机意识的城市中产，他们花钱来这儿啊，目标呢是学习灾难自救、现场急救，还有灾难环境下的协同救援，想掌握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本事。
0: 按理来说，这种模拟的演练呢，因为它比较危险嘛，现场应当配备消防保障、医疗人员、救护器材啊，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能少的。但这场比赛呢，却打破了大家的印象啊，这发现呢，这个现场啊，这怎么说呢，都建立在保障施救者安全的这个大前提下啊，但是这个赛事却反过来了，车辆被撞击模拟完成之后，车门锁死，车内有明火、但是选手发现打不开车门的时候啊，发现现场也没有什么破拆工具，有人第一时间要叫停演练，但只能逼着参赛选手呢是徒手拉开滚烫的车门，一旦这个操作失误啊，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二次伤害，比方燃油泄漏什么的啊，相当于呢随时暴露在危险的环境当中了啊。
1: 对，而且这还不是突发的意外状况啊，这个是主办方赛事设计上的一个漏洞。主办方呢搭建了足够逼真的灾难场景，有浓烟明火、变形车辆，全部都安排到位，把氛围感呢直接拉满，带来一些传播的流量，但是没有配套匹配的救援设施，还有应急处置预案。说白了就是只复刻了灾难的外壳，完全的没有搭建起专业的演练必须用的安全兜底体系，把一场技能培训变成了赌选手的运气还有身体素质的冒险了。
0: 是，这也让我想起来前两天汽车圈特别火的一个新闻啊，就上海办那个 China GT 那个国际赛车大赛、结果那个车辆法拉利那个车碰撞失火之后啊，发现现场的消防救援呢是百十来块一天请来的，就是外面找的那个临时工的那个大爷，大爷拿着那个灭火器过来还不会用啊，结果给了其他车手才把那个法拉利车手给救出来了。这很多赛事都是有这种乱象，就是办的看着规模非常庞大，但其实呢底层的这个安全漏洞啊确实百出的啊。主办方呢用硬核实景、专业术语、高端圈层把赛事的定价抬高啊，吸引有消费能力的人参赛。可是主办方本身呢，他并没有持证的救援专家，没有成熟的安全督导团队，只是一些简单的搭台，靠氛围感来营造专业啊。
1: 对哈、这些赛事呢都有圈层属性啊，就是不少中产参加，然后除了学应急呢，也有一些啊这个社交，大家呢在同一个高门槛赛事里呢完成挑战，互相交流避险的经验，本身呢是一种社交方式啊。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圈层的滤镜啊，很多参与者就会忽略一个事儿啊，默认这主办方是不是专业的啊，就会觉得诶应该还行吧，就没有仔细的去核查现场的安全预案、工作人员的资质还有应急保障能力。
0: 那真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这件事留给人的深层思考也是关于我们如何获得或者购买安全感这个事儿啊。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学习自救、应急知识的重要性啊，这本身是社会意识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市面上呢，却有这么多的打着这种大型的赛事的旗号的一些项目，或者一些安全演练的项目，这本质上却是那些不懂安全的草台班子做出来的情绪产品， 贩卖的呢可能是人们已经掌握的避险能力。

0: 贩卖的是这种心理安慰，并不是严谨科学的急救技能啊。
1: 嗯，本身啊想去学一下急救和安全，后来发现挺不安全的啊。学会分辨哪些是科学训练，哪些呢只是噱头满满的流量游戏，这才是这个事件能够留给我们重要的一课。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Yeah，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出行啊，精彩不停。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近期的话呢，欢迎各位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啊。近期呢大家哈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本周的话呢依旧是有5份的这个抽奖的礼品哈给到大家，您可以来互动的。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哈。然后呢我们送出的礼品哈是由东鹏特饮来提供的，这个饮料里面有东鹏特饮、东鹏补水了、东鹏大咖，还有东鹏的备好茶。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水杯啊、小背包啊、雨伞呢 之类的收纳箱啊这些礼品了哈。另外呢哈，除了本周五抽奖啊，下周五我们有一个很重磅的抽奖啊，就是下周三在中秋假期之前的2天，东鹏呢邀你一起过中秋。那么到时候呢大家哈把这个跟我们一起互动，就是您发啊在一些社交平台，比如说呢朋友圈呐、小红书啊、抖音呐、微博啊，来发布一条包含有东鹏产品的图片，然后呢集齐18个赞，把这个赞呢只需要上传到我们在听众群里发起的一个小程序接龙。那么这次呢准备了30份的礼品
0: 了，大手笔了。
1: 对啊，之前呢大家没有参与抽中的啊，这次可以来跟我们节目互动了。只要是您是前30个完成的，在我们的群里完成接龙，马上就可以获得由东鹏提供的大礼品箱一份了哈。
0: 之前总说那个中奖的概率不高啊，因为每周我们可能只抽那个
1: 5份，
0: 是现在我们直接搞6周的那个指标给您发过来，但是
1: 30份
0: 需要发东鹏的图片集个赞啊，18个赞其实也不难、
1: 也不难了啊。
0: 反正没中奖的或者中奖的都可以来尝试尝试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咱们接着下一个环节，福彩探早茶，来关注一些福彩故事。
12: 福彩探早茶，
0: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些福彩做的一个公益啊。那爱心与善意是一顿饭、一盏灯啊，是一场福彩。

0: 彩的公益活动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福彩的彩票当中承载着什么公益。首先来关注2026年的1月份，广东福彩助力天天公益爱心团年饭公益活动，为滞留广州的重症贫困家庭、特困老人，一些这个留守的这个孩子啊，为他们呢献上新春的祝福与慰问礼包啊，为老年群体提供一些日常的就餐服务。
1: 没错哈，那另外呢还点亮乡村，在2月份的广东福彩引领关爱温暖相伴公益活动呢，走进了阳春市潭水镇，在乡村安装路灯，解决长者夜间出行安全隐患等问题，送上慰问物资，让长者们可以温暖过冬。
0: 3月份呢，广东福彩致敬老兵，铭记历史，走进了梅州的兴宁，办了茶话会啊，为百位困难老兵送上慰问物品。4月份呢，惠州福彩开展了微光城聚，温暖到家，深入辖区的一些困难家庭、残疾家庭啊，包括留守困难儿童、孤寡老人家庭，送上物资以及一些爱心文具等等啊。
1: 是，那么6月份呢，在端午前夕，广东福彩呢，福彩相伴，岁岁安康活动，走进肇庆市社会福利院，为院内270多名长者送上节日问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庆民俗，旗帜相囊，其乐融融。
0: 7月份，广州福彩与市少年宫联合举办听彩虹的声音公益音乐会，让孩子呢在舞台上来演奏跟唱歌啊。这也是福彩公益金持续资助特殊儿童融合教育项目的温暖缩影啊。
1: 没错啊，基本上每个月份都有一些活动了，像8月份呢就举办了夏令营哈，带着孩子们啊困境儿童走进了一些博物馆啊，去参观和学习哈，孩子们也表示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交到新的朋友，也很开心。
0: 那一张张福彩汇聚起购彩者的爱心，帮助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呢、您的爱心落实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上，也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咱们来介绍一个中式汉堡啊，300+年的中式汉堡啊，赤峰独一份的对夹。在内蒙古赤峰呢，有一种小吃啊，当地人呢离乡多年，最馋的就是这一口了。长得呢像肉夹馍，出身呢却融合了北方多地的饮食基因，这就是赤峰对夹哈，一种呢被载入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平民小吃。
0: 是。那对夹的故事始于1917年啊，当时有个河北人叫苏文玉、苏德彪的父子，因为生意失利滞留在赤峰啊，他们靠卖当地这个哈达火烧为生。那后来呢，苏德彪在北京的玉胜楼肉铺做学徒的时候啊，凑巧学到了一个以前宫中流出的那个菜单啊，菜谱叫宫廷熏肉法。父子俩呢脑洞大开，把哈达火烧的这个酥皮工艺，河北驴肉火烧的夹肉吃法，以及宫廷熏肉的秘方三者合三为一了，创造出全新的夹肉烧饼。那形状呢就像对着啊，两个东西相对着一夹啊，就是起名叫对夹啊。
1: 对啊，它在这个对夹里的肉呢，它夹的是什么？首先它外边是酥皮儿哈、然后不是发面饼、水油皮儿裹油酥，然后里面夹的肉呢是那种五花鹫子肉哈、不是那种卤煮的，它是卤和熏啊、一起结合。肉块呢加了花椒啊、八角啊、砂仁啊、桂皮啊、丁香啊，10多种香料的老汤里呢先煮，然后再酱焖，最后要熏一下哈。肉块呢煮到70%熟之后呢，用这个百木聚绒啊、聚墨进行熏烤，所以做出来的肉呢肥而不腻啊，瘦而不柴，有一股烟熏的香味儿，油脂呢也被逼到酥皮里了，香气呢瞬间翻倍。
0: 是平常的肉夹馍，这个、西安的那边应该不是没有熏的这道工艺，
1: 没熏啊，是煮的。
0: 对啊，然后咱们看看那个吃法啊，就是刚出炉的对夹呢，师傅会用小刀呢，用饼的内侧给它剖开，讲究呢瘦在上，肥在下。当地人管这东西叫鸟胃食儿啊，夹满肉之后一口咬下去，先是酥皮儿咔吧一声脆响，接着呢是软面的柔软啊，最后是熏肉的咸香，然后再往下是油脂在口腔中炸裂。赤峰人最讲究的搭配就是一口对夹配一碗 羊杂汤、麦香肉香汤鲜啊，在嘴里是轮番登场，那就是塞北的硬核早餐啊。
1: 对啊，感觉这个真的是蛮硬核的，吃下去啊也管饱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今天周一啊，崭新的一周开始了哈，
0: 是，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开启顺顺利利的一周了哈。我们明天早上再会吧，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啊，出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像新石大路这里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90米，多等上34分钟。凤岗凤青路南向北拥堵750米，

0: 丹东县东向西，从唐龙西路到爱群路拥堵760米，这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4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环湖路北向东，从新城大道到南山路拥堵1.4公里。还有就是环长北路，这里显示的是呢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是较为拥堵啊，是从东平大道到环城路拥堵1.5公里啊，两路段都要花上将近5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也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啊，又开启了新的一周啊。那今天啊，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重要消息啊，重磅预告了啊，9月17号到21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地区八所重点高校。东莞将协超1700家次企事业单位啊，赴京津两地开展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岗位超5.4万个，向广大高校毕业生发出金秋揽才的诚挚邀约。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承办，是深入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来莞就业创业的务实举措。9月17号下午啊，首场校园招聘会呢将在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随后将在天津和北京两地高校持续密集开展招聘活动。8场高校专场招聘活动呢，覆盖天津地区的啊这个很多啊著名大学，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以及北京地区的啊，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那活动期间呢，东莞还将举办城市专场推介会、越级学子座谈会啊，创新构建正校企协同精准引才矩阵，打出招聘引才加推介加互动体验的组合拳。参聘企业阵容是非常强大啊，像这个行业龙头、还有上市公司、科研院所啊，市属国企将悉数到场。OPPO、VIVO、小天才等智能终端领军企业呢，同台揽才，集中释放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 VLA 算法工程师啊，还有结构工程师、AI 系统工程师等优质岗位。生意电子、马可波罗、慕斯健康睡眠啊、触点智能、博迈医疗、国亨优和等上市公司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呢是集中亮相，带来系统开发工程师、视觉工程师、管培生、财务专员等多元岗位。三列中子源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大湾区大学等高校及科研品

0: 台提供啊中子溥仪科研啊科学研究岗，还有核能技术工程师、助理教授等科研岗位。东石集团、水务环境集团、东莞交投集团、东莞银行等市属国企与金融机构悉数到场，提供投资分析、供应链管理、金融科技培训生等岗位。招聘岗位啊，是覆盖啊硬核研发啊、高端科研与职能管理等多元方向，重点结合产业需求，面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岗位近 3.8 万个次，占比近70%。人工智能领域岗位近10000个次，占比超18%。面向硕博以上学历的岗位超8500个次啊，年薪200000以上的岗位呢，占比超21%。其中500000以上年薪岗位50余个啊，更有100万年薪岗位虚位以待。那这次的啊，这个百万英才会南粤啊，北京天津专场活动呢，也是 AI 引力场加上青春市集，打造沉浸式求职新体验。我们也一起来啊，感受一下一站式感知东莞的制造魅力啊。五大板块，首先是触碰 AI， 带你体验实时翻译 AI 拍摄的黑科技啊！全球每两副 AI 眼镜就有一副产自咱们东莞。潮玩 AI 啊，与智能识别情绪实时对话的 AI 玩偶互动，全国85%的潮玩均产自东莞。律动 AI 与 AI 机器人共舞啊，感受人机互动的奇妙体验。智选 AI 走进模拟面试舱，与数字人对话，并带走专属面试体检报告与岗位匹配方案。创业 AI 汇聚1000个啊 OPC 创业卡位，助力青年从校园创意无缝衔接创业实践。青春市集同步开张啊，打卡潮玩快闪啊，赢取礼品，品尝广式中秋月饼，邂逅东莞烧鹅的趣味互动，集章对礼啊，让求职之旅满载而归。从科技感知到亲身体验，东莞的城市活力触手可及。双万之城给奋斗者最踏实的回应。东莞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是全国第15座双万城市。这里拥有24万家工业企业，1.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全球每5台智能手机就有一台出自东莞，全国 85% 的潮玩产业在这里。那松山湖科学城已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中国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在此布局，城市平均年龄33岁，是一座充满青春活力的机遇之城。东莞以满满诚意回应每一份奋斗理想，新引进人才最高可获100000元补贴，高层次人才啊最高可享200万元生活补贴及600万元购房补贴，创业项目最高资助1000万元，来莞求职可申请最长15天免费住宿，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可申领东莞优才卡，享受住房、医疗等20多项配套服务。先落户后就业啊，入户秒批，更有12345简历跟踪服务，从投递简历到扎根东莞，就业管家全程陪伴。此刻秋意渐浓，潮起岭南，9月17号至21号，东莞以一座城市的全部机遇向京津广大学子发出诚意邀约，是人才尽管来，也欢迎大家快快告诉您身边的京津大学生朋友们。
1: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汽笛轰鸣的公路，只有电波让您畅听旅途，享受生活。
2: 主抓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路上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曲线，锁定你的汽车私家定制。
1: 资讯、娱乐、交通、生活，畅享1075交通广播，给您最贴心的声音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7: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8: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没事，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9: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啊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产品。这中秋佳节快到了，俗话说无茶不成礼，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们带上一款精美茶礼，体面又显心意。要送茶啊，咱就得送好茶。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巴马茶叶的六福临门啊，这个茶叶组合啊，这个茶礼，中秋送礼特别合适啊。不光寓意好，里面还一次集齐了三款福建原产地名茶啊，分别是这个武夷山的金骏眉、安溪的铁观音，还有武夷岩茶的肉桂啊，款款经典。一家人啊，爱喝什么口味都能够照顾得到啊。茶叶一共是248克，有42包真空锁鲜小包装啊，还配备了这个简约大气的礼盒礼袋啊，拎出去特别有面子。今天啊，商城中秋特惠，到手只要158块钱，不管是留着自己喝还是送人，都是品质感满满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这巴马茶叶呢是知名品牌啊，铁观音、岩茶、红茶都有着不错的口碑，每一款的风味、口感、品质都很独特啊。那今天带来的这套礼盒里面有三款茶啊，铁观音是安溪核心产区的啊，这个非常的好。像这个武夷岩茶肉桂呢啊，这个也是啊，这个盐韵足，香气厚啊，而且啊整个的这个包装啊满满的仪式，红色的礼盒设计完美契合中秋团圆的节日氛围，再加上六福临门的美好寓意啊，拿着走亲访友既有面子又有好意头。一盒六罐啊，一共是42包独立小袋，一次一包刚好啊，居家办公出门带着都是非常方便的。这一套礼盒呢，市场价近200块，商城中秋特惠只要158块钱就能到手。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超高性价比的日常好茶，强运马道成功特级纯手工碧螺春。那强运呢也是福建老字号茶叶品牌，他家的茶呢都是人工采摘的茶叶啊，品质也是非常好，纯手工炒茶熏制的。这样高品质的特级手工碧螺春，一罐是100克，两罐到手只要99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为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备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广播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及社会活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750米，多等上38分钟。大朗金朗北路东向西，从福山嘉德市人行天桥到兴福路拥堵630米，等上33分钟。

0: 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希望一个孩子认真读书啊，这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各位家长，你要知道，要让孩子也应该好好吃饭啊，睡好觉，好好生活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做家长的应该记着这句话，我们一直

在看孩子有没有进步，但是很少去想啊，自己对孩子的看法有没有跟着变。但孩子也在学着安排自己的事情啊，有时候盼了很久的变化已经在一点点的改变，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发现罢了。包括啊，这个一位家长啊，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孩子之间的这种互动交流啊，说晚上啊，这个女儿跟妈妈说啊，这个感觉啊，这个自己啊，这个一些的心里的一些小变化，这妈妈呢啊，就跟家里人说啊，说这孩子上了初一以后啊，变了啊，说做事挺主动的了啊，学习也开始自己安排上了，不像是小时候啊，总要家长督促着。这女儿呢也跟爸爸说，说爸爸啊，我希望妈妈早上啊不要让我早读啊，我自己啊觉得自己睡好了，学习的时候才更专注，而且自己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你看这孩子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能说出来，这一点就很好啊。包括有的时候啊，你觉得啊这个逼着孩子往前走，但是有的时候啊，这种强加给孩子的作用力啊，这个真正的效果有多少呢？啊，微乎其微。我们呢，做家长的都是盼着啊，孩子让我们少操点心啊。等孩子真自己开始安排了，有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又感觉啊，有一点点的意外了啊。其实啊，像这个威廉啊斯蒂克斯鲁德和这个奈德约翰逊在自驱型成长里就提倡啊，这个家长试着做孩子的顾问啊，给孩子更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他们很看重孩子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啊，也就是孩子能感觉到啊，自己的想法能对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啊，刚才说的啊，那位网友分享的，说自己孩子能跟他说啊，自己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啊，然后家长呢也可以问一问具体怎么学啊，听听需要家长做些什么啊，也不是说完全的听完说啊，那你可以我放手去做，那有的时候太过敷衍了，或者说什么都啊这个依着孩子，孩子也觉得啊家长对自己漠不关心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也要给到一些回应的。至于孩子能安排的部分，一定要留给孩子，啊，包括刚才说的啊，这孩子跟爸爸说啊，想多睡一会儿，啊，那你看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没什么说不通的。把书读好，也要好好对待自己，睡眠至上啊，啊，特别是啊，很多这个新开学的啊，这个比如说小升初的孩子，这个上了初中之后。是不是这课程多了，有些内容难了，要花更多时间。但是啊，家长有没有想过啊，吃饭睡觉这些我们能照顾好啊，就要多照顾好一点啊。吃饭睡觉啊，这个比如说吃饭都吃不好啊，觉也不够睡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每天上课强撑着，孩子这种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只有让孩子啊，这个多给他一点啊，这种内在的自驱力啊，怎么来啊？从生活当中这个获得感中啊找到。读书要下功夫啊，这肯定是没问题。那些原本能避免的苦啊，就别用读书都这样啊，让孩子忍过去啊。我们总得问问，这个苦吃下去到底能帮助孩子学会什么？也和孩子一起来分析一下，是吧？一个人能把书读好啊，又能睡个好觉，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啊，真的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开头说的那句话是一样啊，希望一个孩子认真读书啊，这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也不要忘记让孩子好好吃饭、睡好觉啊，然后好好生活。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3: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2: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3: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4: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

0: 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各位街坊，跟大家也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啊，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啊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啊，长者助餐服务啊，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啊，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啊。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啊亮灯，还有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节目接近尾声啊，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啊，这个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另一款好的产品啊，也是马上中秋档了啊，这个朋友家人聚会除了月饼啊，还可以大家备上点啊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啊，吃稻香村一定要认准三和商标啊，这才是标志的北京稻香村，老北京人都知道的牌子。每次啊，这个有朋友去北京啊，都会买这个稻香村的啊糕点，是吧？啊，说实话挺好吃啊，门口呢也要排大队啊，这个，但就是价格不便宜啊，单买四到五块招牌的啊枣花糕就要20多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礼盒里面呢有14个点心口味，22块糕点啊，像这个枣花酥啊。还有这个山楂锅盔啊，牛舌饼等等啊，经典的点心，不管爱吃甜口、咸口、脆的啊、酥的，每个人的喜好都能装得下，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到手只要69.9元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啊，一个搭配超适合中秋的，就是凤凰人家啊，淡月烧月饼礼盒啊，里面有祝福饼和心愿饼两款啊。祝福饼啊是低糖山楂馅啊，酸甜可口；心愿饼是芋泥麻薯蛋黄肉松馅的啊，这个也是非常好吃啊，两种口味搭配，好吃又有新意。到手只要59.9元啊，还送手提礼袋啊，送人特别体面。欢迎大家啊，这个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一起来下单选购。你一直走，那同时啊，这个防蚊灭蚊啊，依旧是不能松懈啊，这个清洁水非常重要，一定要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啊，清除啊隐患的积水点，像花盆托盘啊、水桶、空调接水容器啊、闲置容器等啊，啊种养的水生植物啊，坚持啊这个3到5天咱们换水一次，换水时应将植物根部的内壁啊一起都清洗干净，那也一定要在家里面啊做好防蚊措施啊，居家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使用蚊帐啊，然后灭蚊的时候一定要科学合理的灭蚊。那如果说啊有这个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拜拜。

0: 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

0: 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八十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08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9月14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哇，又嚟到咗全新嘅一个礼拜啦吓。咁啊，我哋经历咗咧，而家算系过咗一半啊，九月份咁啊，过去家中朋友啦，应该都已经系送咗两个礼拜小朋友翻学啦。唔知大家咧已经系恢复咗咧呢一个上班嘅状态未咧吓？即系早啲起身系咪送小朋友吓？咁唔知你嘅小朋友啦，亦都准备好未咧吓？我相信应该都调整得差唔多啦吓，好似我小朋友咁样啦吓，即系两个礼拜嘅一个翻学嘅体验啦吓，我亦都令到佢咧慢慢爱上咗翻学啦。好啦，咁嚟到今日早上嘅时间咧，伟龙咧会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互动话题吓，因为我哋寻日咧就啱啱结束咗咧我哋举办嘅呢一场比赛吓，咁啊可以话咧非常之多人都关注嘅吓，就系我哋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吓。寻日咧我哋嘅复赛咧就喺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2号演播厅吓就正式就完成咗嘅吓。咁啊20家嘅企业咧吓有大大小小吓，咁啊都通过佢哋嘅激烈嘅角逐啦吓，然之后咧决出咗15强，就将会咧喺24日吓。即系中秋节嘅前一晚啊，咁啊，下个礼拜四啊，就喺东莞体育中心吓，即系南城嗰度啦吓，东莞体育中心咧就举办我哋嘅总决赛吓，咁啊，所以咧吓，亦都希望各位啦吓，可以多啲关注吓，因为今次嘅比赛真系非常之精彩吓。寻日现场咧咁啊，大家嘅比赛，即系你哋好难想象到咧，哦，原来咧，每个公司每个企业啦，可以即系有咁多人可以去到参与一个比赛系咪？因为对于每一间公司，因为其实大家好多都唔系专业嘅选手嚟噶吓，你可以嗌佢咧，真系叫咁多啦啦队啦吓，然之后去到现场支持我哋代表公司嘅呢一个员工啦吓，我哋嘅同事啦，去到参加演唱我哋嘅诗歌吓，现场真系非常之好睇吓。咁啊，我哋分享内容之前咧，嚟先同大家嚟到分享下现时吓，我哋东莞嘅呢个施工嘅路况嘅公告吓。嗱，因为咧呢个涌管吓去到管佛高速公路常平至虎门段吓，以及系虎门港支线一期改扩建工程吓，即系呢个常府高速系改扩建工程嘅，咁啊互通改造施工需要吓，而家咧就对管佛高速嘅公路东行吓惠州方向以及系西行佛山方向咧就实施咗主线全封闭嘅交通管制，咁啊封闭嘅施工范围咧系去K08啦，加上777啦，以及系去到K09吓加458嘅呢条路线吓，咁啊封闭期间咧禁止所有嘅车辆通行嘅，咁相关嘅管制情况咧就如下啦吓，首先关注到啊我哋嘅第一个咧就管佛高速嘅大岭山互通东行吓惠州方向主线由3车道咧就加速为系1车道通行吓，咁啊呢个咧就比较塞车啦吓，而第二个咧就系管佛高速大有缘互通西行广州方向系主线咧就封闭嘅。而第三个咧就系珠三角环线高速啊，大有缘互通南行转管佛高中西行广州方向咧就呢个匝道就系封闭嘅。而第四条路咧就系珠三角环线高速大有缘互通北行转管佛高速西行吓，广州方向亦都系封闭吓。咁啊，而第五条路线咧就管佛高速嘅松山湖站西行广州方向系入口咧呢个匝道啦，亦都系封闭嘅。而第六条咧就系管佛高速嘅西行。

广州方向大有园互通接龙大互通段交通中断。而最后一条就是管肺高速的东行，惠州方向转龙大高速南行，深圳方向通行都是就不会受到影响。再来管制时间是从9月的19号即是这个星期六上午的10点钟去到9月20号星期日凌晨的2点钟。管制时长差不多16个钟头左右，所以请广大的司机老友记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实时的交通信息，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管制期间要严格遵守交通的法规，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指引来通行，服从交通以及是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的不便大家敬请谅解的。而目前我们龙大高速东莞往罗田路段因为瞬时车流量大导致了通行的缓慢，目前车辆通行都缓慢大约是一公里，所以你各位司机老记可以选择窄道行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今次原创我们企业原创歌大赛的这个主办方，我哋嘅一个冠名吓立创乐队嘅作品吓，咁就喺寻日咧，我哋嘅呢一个现场啦吓，麦福赛开始啦，咁我就同到我哋嘅立创乐队嘅创作人啦，白云峰老师咧就一齐演唱咗佢哋嘅呢一首《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后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听听呢首歌啊，因为呢首歌咧，讲真咧，即系可能大家咧一开始听吓，好似觉得咧比较抒情，系咪啊？体验唔到或者 feel 唔到 get 唔到呢一首歌嘅内容，但系咧我咧唱，因为我系呢个版本咧系有我嘅吓，咁咧亦都唱咗好多次啦。听完之后先发现咧，哦，原来咧呢首歌嘅歌词咧，佢写嘅内容，佢真系就围绕住我哋东莞嘅发展而写嘅。我哋一齐听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20吓，咁啊，下面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呢一个市民防空警报嘅通知吓，为咗切实。捉好经常性嘅一个人防战备工作啦，增强到广大群众居安思危嘅国防观念以及系防空嘅意识吓，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讯、警报设备设施以及系人防信息网络嘅一个保障嘅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系广东省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嘅办法嘅一个有关嘅规定吓，我哋市政府咧将会定喺2026年9月18日，即系呢一个星期五嘅10:00去到10:23吓，分别喺我哋全市嘅各个园区、镇街以及开始喺呢一个市民防空警报嘅。咁啊，届时咧，我市各园区、镇街咧嘅呢一个防空警报器咧，以及系东莞广播电视台吓，我哋电视嘅12套。节目以及系广播嘅一套节目啦，即系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吓，就将会分别通过声音或者系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以及系解除警报3种嘅防空警报嘅信号嘅。再嚟到望广大嘅市民、各界嘅人士咧，听到咗呢个防空警报信号或者系信息嘅时候啦吓，可以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系社会嘅活动嘅。咁我哋防空警报嘅呢个信号啦，我哋嘅预先警报咧，同大家介绍下。预先警报咧系3长声，分别咧就系会鸣36秒、停24秒，作为一次吓。

续三次，时间是三分钟，这个预先的警报。而空袭警报呢就会连续短声，鸣六秒停六秒就是一次，连续十五次，时间是三分钟。而解除警报呢就是一个长声，即是听到持续三分钟的长声呢就是解除警报的意思。咁而近排啦，呢个蚊虫都比较多吓，咁啊亦都希望广大嘅听众朋友啦吓，一定要做好呢个防蚊虫嘅设施啊。比如话咧，咁啊大家屋企吓，咁啊呢一定要做好呢个清洁水吓，因为蚊嘅呢个卵啦、幼虫啦、同埋啲蛹啦，都离唔开水吓、清除积水咧系防蚊灭蚊嘅关键一环。咁啊而家庭当中啦，要定期吓检查，并且系清理以下嘅啲积水点：花盆托盘、水桶、空调嘅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啊，坚持咧就系翻盆倒罐，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同嘅容器嘅时候咧，要坚持三到五日换水一次。嗱，换水嘅时候咧，应该将植物嘅根部同埋就系容器嘅内壁啦吓，彻底清洗干净。亦都可以咧改用系沙土或者系土粒种植吓，避免积水。咁而有庭院嘅家庭咧，就经常去清疏排水嘅沟渠吓。咁啊，房前屋后咧就唔需要用呢一个盆罐，应该要倒置存放吓，防止雨水嘅积存，咁啊而废旧嘅轮胎咧，呢啲可以积水嘅啲物品吓，亦都要及时清除，又或者系妥善咁去遮盖吓。咁啊，社区层面咧，亦都要重点去整治一下我哋嘅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呢一个阻滞嘅吓。好啦，咁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七里山塘》。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0: 二天跑哪儿了？
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0: 我也得备点儿。
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啲唔一样噶啦！
5: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0: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好啦，嚟到时间嘅10:41，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咁啊，我哋呢个钟数咧，先嚟同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先啦。咁啊，家乡好物商城推荐嘅好产品啦，同大家送大礼啦吓。咁啊，中秋节马上就到啦，俗语都有话吓，咁啊，无茶不成礼。过节走亲访友嘅时候咧，带翻一款呢个精美嘅茶礼咧，又体面又显心意吓。嗱，要送茶就要送啲好茶啦。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咧，白马。茶叶嘅六福临门组合茶礼啦，系中秋送礼特别适合嘅一个礼品嚟嘅。佢唔单止咧寓意好啊，入面咧仲一次性集齐咗三款福建嘅原产地名茶：武夷山嘅金仲眉吓，以及系安溪嘅铁观音，以及系武夷岩茶嘅玉桂吓，款款都系经典啊！一家老少啦都中意饮啊，咩口味都可以照顾到吓。而佢嘅茶叶咧，一共系248克嘅，有42包嘅真空锁鲜小包装，仲配咗有简约大气嘅礼盒礼袋吓，咁啊攞出去咧特别有面子。咁今日咧我哋商城中秋嘅特惠到手，净系需要158蚊吓，无论系留俾自己用啦，又或者系送俾人哋咧，都系品质感满满嘅。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吓。咁而除咗呢一个产品之外啦吓，咁啊嚟到中秋节咧，咁啊屋企人家人团聚系咪啊？除咗月饼嘅话咧，其实大家都可以俾翻啲啦，北京嘅特产稻香村嘅呢个糕点吓，食稻香村咧一定要系认准三和商标吓，呢个先系标志嘅北京嘅稻香村。老北京人咧都认嘅系呢个牌子吓，每次去北京买咧，即系虽然话分店好多啦吓，咁啊门口咧都要排队大长龙吓，咁啊讲实在啦，真系好食嘅。咁我特别咧，我系最中意食嘅嗰个枣花酥吓，以及嗰个咩酥吓，反正咸咸地都几好食噶。我每次咧都会买呢一个款嘅。咁但系咧讲真咧，即系佢价钱唔平吓，咁啊单买咧4-5蚊一嚿系咪啊？咁啊，今日我哋嘅礼盒咧，佢系有14个点心口味吓，22块嘅糕点，好似呢个枣花酥啦吓，山楂嘅锅盔啦吓，以及系牛舌饼，系牛舌饼吓，好正吓，等等咧呢啲经典嘅点心吓，无论你中意食甜嘅，食咸嘅，中意食酥嘅定系脆嘅，每个人咧都可以系拣到你中意嘅呢个点心吓，咁啊到手价净系需要69.9蚊吓，咁兴趣朋友啦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吓，咁啊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就 OK 啦。

咁啊，我哋中秋华美啦吓，咁啊，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到啦，就系、千年嘅中秋文化咧，适配到当代嘅生活吓。从本土嘅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嘅呢个专属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咧，咁啊，华美咧亦都将古老嘅唔只系复刻经典吓，更加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咧推动咗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嘅节日咧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系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将千年嘅全新非遗美学礼盒，以及系古韵嘅颜值搭配升级嘅口感，传统嘅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啊，35年嘅品牌沉淀，以创新做文物，以匠心做团圆，就喺呢个中秋，我哋一齐令到新式嘅国风点亮你嘅团圆时刻。咁啊，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咧，想嚟团购嘅朋友咧，可以拨打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555吓。好啦，咁啊，继续听翻今日嘅歌曲吓，一齐分享到立创乐队嘅作品。咁啊，立创乐队咧喺寻日咧，我哋有一位选手咧，嚟自华美吓，华美嘅选手啦吓，佢哋现场咧就演唱咗一首立创乐队嘅作品。呢首歌咧，因为咧我当时要配合佢哋去到即系分享即系作品啊嘛，咁啊呢首歌我当时其实之前都听过，但系我喺前面嘅嗰几个礼拜啦吓，连续听咗几次之后，我先发现哦，原来呢首歌咧其实都几好听，而且几有底蕴嘅吓。白总就话咧，白老师就话咧吓，咁啊佢话呢首歌咧其实系写俾音乐人嘅，即系写俾咧每一位咧为咗创作、为咗生活吓而去到这个打拼嘅一个嘅音乐人。因为咧佢话音乐人咧其实系生活方面咧相对比较艰难，系咪啊？为咗揾食啦，去驻唱啊，去到炒更，去到演唱。咁啊，呢首歌咧系想写俾佢哋嘅，但系咧其实讲真咧，我觉得呢首歌啦系可以写俾所有啦而家正在生活工作、正在默默咁去喺我哋呢个社会当中打拼嘅每一位嘅听众朋友。唱一首感动自己的歌。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7: 好啦，未到时间嘅10:53吓，嚟到节目最后一 part 环节啦，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啦吓。马上要嚟到中秋节啦，分享两款咧十分之值得大家去购买嘅呢、这个礼包吓，因为咧价钱又抵又合适嘅呢、这个叫做礼物咧吓，其实好难揾吓。首先咧咁啊，分享到就系无茶不成礼咁样，过节走亲访友咧，肯定要带翻款呢个靓茶吓。咁今日咧分享到嚟自呢一款白马嘅茶叶吓，佢呢个六福临门组合嘅茶礼，中秋送礼咧特别合适嘅。佢唔单止寓意好啦，亦都喺入面咧集齐咗三款嘅福建原产地嘅呢个名茶吓，分别系武夷山嘅金骏眉、安溪嘅铁观音，以及系武夷岩茶嘅玉桂吓，款款都系经典嚟嘅。茶叶一共系248克吓，有42包嘅真空锁鲜小包装，仲配咗咧简约嘅大气嘅呢一个礼盒礼袋吓，攞出去咧特别有面吓。咁今日咧我哋嘅商城中秋特惠，到手净系需要158蚊，无论系留住自己饮，又或者系送俾人咧，品质感都系满满嘅。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而另外一款咧就系嚟自北京嘅呢一个点心啊，稻香村啊，小米满版咁啊。稻香村呢个品牌啦，相信大家去到北京咧都肯定会去尝试，去到品尝去食吓，因为呢个咧系属于北京嘅一个即系老字号啦，系咪？如果你要食佢嘅话，仲要认准咧三和嘅标志先得噶吓，商标吓。咁啊，价钱方面啦，喺日常去买嘅话咧，其实几贵吓，即系买一嚿呢个招牌嘅四五块呢个招牌嘅枣花酥咧，都要20几蚊。咁今日我哋礼盒吓，入面有14个点心，口味有22块嘅糕点吓，比如话枣花酥啦，山楂镬盔啦，牛舌饼等等咧吓，都有嘅吓。咁啊，今日嘅到手价钱咧，净系需要69.99可以大货期，所以咧感兴趣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吓，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咧，就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到我哋官方旗舰店嚟到选购啦吓。好，咁啊，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我来了东莞》吓。呢首歌咧亦都系嚟自白老师咧，系属于佢哋立创乐队嘅一首，即系第一首嘅原创作品。佢哋觉得咧呢首歌咧其实特别有意思，我都觉得几感动嘅吓。咁之前咧喺节目当中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啦。咁亦都喺节目最后时间咧，再次同大家分享到吓我哋呢一个原创音乐大赛吓，我哋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咧决赛就将会喺9月24日星期四嘅夜晚咧举行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到现场睇。点样去到现场睇咧？因为嗰晚咧，我哋将会喺当时系呢、这个 黎泉啤酒节吓，就喺东莞嘅体育中心吓，即系南城体育路嗰边啦吓，就举行嘅。咁大家咧想入去睇嘅话咧，系免门票吓，只要你入去参加到呢个音乐节咧，啤酒节咧就可以参与啦。好啦，咪必入听到呢一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中午啦，伟龙会继续同大家带嚟淘车嗰度，我哋中午再见，拜拜。

0: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后大路由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现在拥堵524米，富康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644米，环长北路由西向东在横江下横塘路附近现在拥堵864米，东深路由西向东玉泉路附近拥堵1.29公里，东深路由北向西从司马沿河二街到长马路拥堵1.14公里，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941米，后大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454米，缓行346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健康养生的相关知识啊，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常常会脱口而出，哎呀，气得我肝疼哈。传统医学里也有所谓的生气伤肝的一个说法，但是这种肝疼究竟是真实的身体不适，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错觉呢？肝真的会因为生气而感到疼痛吗？那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有趣的话题啊。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要首先理解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也就是说，人们对日常生活感受的描述，常常呢会受到时代文化认知的影响。咱们就比如说吧，古代人描述一个人的皮肤好，他会用肤如凝脂来形容啊。而咱们现代人表达同一个意思，有些人可能就会用满脸的胶原蛋白来形容，对不对？非常的直接啊。因此呢，一般人平时所说气得肝疼和解剖学意义上的肝脏本身的疼痛啊，并不是一回事儿。肝脏发生病变呢，一般都会引起疼痛，比如说肝炎、肝脓肿等等啊。这些疾病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肿胀导致肝脏包膜张力增加，从而呢让病人感觉到上腹部有钝痛，同时呢还会伴有消化系统的其他不适的症状。那这些症状的发生啊，大多有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而且呢不会自行缓解，直到这种疼痛严重到足以引发人的警觉，督促人尽快就医。而在平时呢，人们所说气得肝疼，其实呢一般时候啊，并不是肝脏真的出了问题，往往只是大家对于定位模糊的肚子疼的经验性的描述。那这种肚子疼通常呢都发生在比较迅速的时候，而且呢一旦你怒气消退了，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后果。有一位加拿大生理学家啊，他就认为呢，当这机体受到伤害性刺激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生化的变化，以此呢来唤起体内的整体防御能力。它主要表现有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心率和呼吸加快，血压增高，出汗，手脚发凉等等等等。那这时候呢，咱们

全身的血液优先供应心、脑、肺和骨骼肌肉系统，以确保机体处于战斗或者是逃跑的准备状态啊。那这个时候消化系统就有可能出现一过性的那种功能性的紊乱，比如说因为胃肠道的蠕动不规律而引发的腹痛。这位生理学家的应激学说呢，对身心医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后呢，很多应激研究也都在这个基础上修正、充实和发展的。但是这个学说后来呢，也被研究者发现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啊，这个学说它忽略了应激过程的心理成分。因为应激源啊，比如说咱们生气了、发怒了，可能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应激反应呢，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应激过程也受到了个体多种因素的影响，认知评价和个人经历啊，都会显著的影响应激的作用、过程和结果。如果说咱们一个人原本具有怒大伤肝的心理预期，那么这个人啊，就有可能在生气的时候出现消化系统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啊腹痛，而这个过程呢，又会反过来强化他原有的怒大伤肝的认知，所以他自然就很容易被气得感觉到肝疼啊。其实事实上呢，有很多消化系统的疾病啊，确实都和不良的情绪有关，比如说消化性溃疡、炎症性肠病，还有胃食管反流病、急性应激性溃疡等等等等吧。其实情绪和消化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它既有生理机制的直接作用，也有心理因素的间接影响。就比如说长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呢，就可能会导致消化系统的慢性炎症，而这些炎症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情绪的问题。此外呢，个体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一些人啊，可能更容易受到情绪应激的影响，而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更好的调节情绪，从而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18世纪的时候呢，医学界已经意识到生气发怒会引发心绞痛。比如说啊，英国著名的一位外科医生约翰·亨特，这是他自己啊就有一个心绞痛的问题，他也发现了巨大的情绪波动就会引发心绞痛的一个发作。那这位约翰·亨特呢，是一位比较伟大的医生啊，他非常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观察学习疾病。当他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他就会冲到镜子面前去仔细地观察自己痛苦的表情，可他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有一次呢，他对一个死于一阵暴怒的人进行尸检之后，开玩笑地讲说，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任何一个会在语言上激怒他的恶棍之手。那这句话也是一语成谶啊。1793年的10月16号，他就在圣乔治医院的会议室里与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之后，痛苦地倒了下去。那这位生前为探索疾病的奥秘，曾经解剖过无数尸体的外科医生，死后呢，也把自己的尸体奉献给了医学事业。对他的尸体解剖发现，他的冠状动脉的病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现代医学呢，已经意识到情绪对于疾病的影响啊，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介绍这一点。而且啊，现代医学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治疗的措施，除了传统的药物治疗之外，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就可以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面情绪，从而减轻症状。此外呢，一些研究也表明，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也可以改善情绪状态，进而缓解消化系统的症状。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与情绪相关的不适症状如果严重到需要就医的程度，那实际上呢，就很难迅速地判断出来到底是哪个器官的病理变化为主了。因为人体对于内脏疼痛的感知呢，通常不会出现定位不太准确的情况。比如说你心绞痛吧，确实最常表现为胸痛，
但是也有一些不太典型的病。

0: 力会让病人呢感觉到腹痛。如果说急诊科的医生经验丰富，他就会通过基本的体格检查初步判断出病人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心脏。如果说病人和医生都不太走运的话，那这类不太典型的病例呢就会导致延误的一个风险。刚才说到啊，愤怒的情绪的确对于我们的身心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咱们应该如何处理愤怒的情绪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和大家提到，就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气的时候，经常会脱口而出说，哎呀，气得我肝疼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一般人平时所说气得肝疼，这和解剖学意义上的肝脏本身的疼痛啊，它并不是一回事啊。而平时人们所说气得肝疼，其实呢，一般时候并不是肝脏真的出问题了，往往呢，只是大家对定位模糊的肚子疼的经验性的描述。那这种肚子疼呢，通常发生在比较迅速的时候，而且一旦你怒气消退了，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不至于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当然我们要意识到啊，很多疾病呢的确会和咱们的不良情绪有关，尤其很多消化系统的疾病确实呢和这个不良情绪这个关联还是比较大的。既然情绪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学会处理愤怒的情绪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根据生活方式医学的建议啊，当这个愤怒的情绪出现的时候，最好呢是思考，而不是仅仅做出反应。那关键是要花时间思考问题，以明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愤怒，以及这种愤怒它会产生其他什么样的影响。咱们重点呢应该放在寻找最佳的方法上，以应对目前的处境。所以呢咱们简单的来说，就是 不要被愤怒的情绪所控制，还是应该尽快的化解愤怒的情绪，处理引起愤怒的方法，包括与引发愤怒的人进行积极的沟通，重点是解决问题，而并不是责备啊。我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啊，它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其实这句话呢，不仅适用于电影当中的情节，也适用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情绪管理啊。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哎，这句话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也都很清楚啊，愤怒的情绪呢，是在大脑当中产生的。让我们控制愤怒的情绪，这个指令呢，也只能由大脑发出。那么，很多朋友会说，如果说你用这个，你生气的时候，旁边人好心劝你别生气了，这种劝慰会不会奏效呢？说真的，可能还真不是那么容易。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总是感觉被气得肝疼，类似的建议呢，或许还是值得大家试一试的。我们要知道啊，情绪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蚊虫啊依然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清除积水点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像家庭当中，咱们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包括家里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呀，还有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坚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如果说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也要彻底的清洗干净。当然你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呢，那些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的来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啊，还是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没呀？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

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啊，我们经常说的气的肝疼哈，其实一般平时我们所说气的肝疼和解剖学意义上的肝脏本身的疼痛呢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说的啊，有一些食用油还真的是肝病的加速器，所以再香咱们也别吃。这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啊，食以油为先，不管你是煎炒还是煲汤凉拌都离不开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的油开封多久了呢？估计很多人回答不上来是吧。咱们外出吃饭的时候，我们总担心饭店的用油差，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家用的油啊可能也很脏，甚至也可能是肝病的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开封已经超过3个月的油，一般呢这个油的保质期啊是18个月，但是食用油呢一旦你开封了，那就会大大的缩短了它的使用期限。比如说啊，有刚开封的新油，还有开封3个月的油，以及开封半年左右的油，还有就是开封1年的油。曾经有人就做过试验，把新开封的和开封3个月的、半年的以及开封1年的油进行对比，发现呢开封3个月的食用油就已经严重的氧化酸败了，其实不适合吃了，像微生物、黄曲霉素还有都是超标的。开封3个月还没吃完，那就相当于我们身边有一颗不定时的炸弹，用它来烧菜呀，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反应啊。所以咱们平时最好是购买小瓶装的油。第二就是反复油炸的油，由于习惯使然啊，咱们炸完一些东西，比如说油条也好，鸡翅也好，那个油呢咱们舍不得扔，下次呢还可以再炸一些东西。那食用油的在反复使用之后就容易产生苯并芘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致癌物，并且呢还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长期使用呢不仅会导致发胖，还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等的概率。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油炸改为少油慢煎，或者是使用空气炸锅等方式，既不浪费油，对身体呢也很好。炸制之后的油啊，过滤密封保存，也可以拿来拌面，或者是馅料，或者是烫青菜，趁热做辣椒油啊，争取在短时间内把它给吃完。总之呢，别拿它反复的高温加热，也会这个加快油脂的酸败速度的。

第三呢，就是小作坊里的自榨油。有很多人啊，对土法自榨油特别喜欢，甚至愿意花高价去买。曾有记者呢暗访过这些自榨油的作坊，发现呢，他们从选料到加工啊都没有严格的监管，容易受到伤肝致癌物黄曲霉素的污染。那平时怎么用这个油才会更健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可以经常更换食用油的种类，要多样化，不要长期吃单一的油，换着吃啊，这营养才更均衡啊。那平时咱们吃的最多的就是花生油啊、大豆油啊。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猪油。猪油呢，咱们经常会说是荤油哈，那猪大油也把它称作猪大油。以前呢，在农家啊，都是用猪油来烧菜，连香喷喷的这个猪油渣啊，都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了。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猪油还是一味良药了啊。为什么说它是良药呢？

0: 因为它可以滋养五脏，健脾养胃，润肠通便，养肺止咳，只要合理适当的吃，对血管呢还有保护作用。猪油的作用呢，医籍上早有记载，具有滋液润燥、清热解毒的功效。那冬季咱们讲养藏，对不对？要保住人体的阳气，像在寒冬腊月，人体阳气为避免耗散外泄而向内收，应该进补有营养的东西。尤其这个时候呢，脏腑尤其是脾胃的阳气旺盛，也有能力消化吸收猪油。但要注意的就是啊，腹泻的患者千万不要吃猪油，因为猪油具有滑的性质，能够润肠通便，食物之后呢，也许会加重病情。所以大家呢要知道啊，这个猪油再配上主食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经常吃的是猪油拌饭。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是不是觉得哎，这个猪油啊，没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给我们的这个带来的好处还是挺多的，是不是？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适量的食用，这一点呢千万不要忽略了。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我们说到啊，生活当中咱们适量的吃一点猪油呢是挺好的。那说起这个动物的肝脏啊，其实也会有一些美食哈。有人就认为吃肝补肝应该多吃，也有人认为呢肝脏有毒素的残留应该少吃。那到底哪种说法才正确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好好的分析介绍一下啊。比如说猪肝，很多人只知道啊猪肝是一种食物，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也是一味中药。中医就认为呢，猪肝味甘苦，性温，归脾胃肝经，它具有养肝明目、补气健脾的功效，对肝虚目昏、夜盲或者是脾胃虚弱等等都是有比较好的疗效啊。那么中医古籍当中对于这个猪肝呢也是早有记载啊，比如说在古书籍《太平盛会方》当中就记载的猪肝羹啊，就可以用于夜盲症的治疗。所以说呢，眼睛不太好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吃点猪肝，哎，的确是不错的这个选择啊。动物肝脏呢，也是一座小小的营养库。现代营养学就认为，不论是哪种动物的肝脏，都几乎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其中这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 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而动物肝脏当中富含的蛋白质与铁元素，还能使它成为缺铁性贫血患者的食疗佳品啊。这个因为动物肝脏当中富含蛋白质和铁元素。此外呢，动物肝脏里丰富的卵磷脂啊，这也是一种辅助保护心血管的法宝了。它可以和脂肪结合变成水溶性的物质，从而溶解在血液当中，通过代谢呢排出去，所以又把它称作是血管清道清洁剂。那总的来说呢，肝脏的营养啊还是十分值得大家来吃一吃尝一尝的。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不同的动物肝脏啊，它的营养还是略有差别。首先在蛋白质方面呢，猪肝和牛肝是最高的，鸭肝是最少。那脂肪方面呢，鸭肝是最高的，每100克就有 7.5 克的脂肪。其余的一些这个动物的肝脏呢，脂肪含量每100克基本是在4克左右。维生素 A 羊肝的含量是最高的，牛肝是排在第二的。那么铁的含量呢，就是鸭肝和猪肝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它的铁含量每100克鸭肝或者是猪肝呢，就能够达到22到23毫克之间。另外胆固醇含量呢，像羊肝、鸡肝、鸭肝的胆固醇含量是比较多的，而鹅肝和猪肝呢略微少一点。由于肝脏啊是生物体当中胆固醇合成的一个场所，所以呢动物肝脏当中胆固醇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通常呢这个胆固醇的含量是瘦肉的3到4倍，所以啊有血脂问题的人还是应该谨慎使用的。此外呢，这肝脏就相当于生命体当中的一个化工厂，像食物、水等等被消化吸收之后，它就会进入血液，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肝脏进一步的分解和代谢啊。如果说动物饮用了不洁净的水源，或者是过量摄入了某种药品，或者是含有重金属等等的一些物质，那就有可能沉积在肝脏当中。这样的动物肝脏你食用之后呢，的确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一般来说呢，大型的动物比如说牛啊、羊啊等等，它的生长时期比较长，所以
肝脏当中积累的有害物质呢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这牛肝咱们一定要少吃，相对来说呢这鸭肝和这个猪肝的安全性啊稍微高一点，我们说是相对来说啊。那么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选择经过检验检疫的合格产品，比如说啊，从外观上来看红褐色的，而且看起来比较光滑有光泽的，质地软而且嫩的产品质量会更好一些。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猪肝的一个食谱，因为根据古书记载以及家庭常用的烹饪方法，推荐给大家这几个猪肝的食谱。比如说啊，菠菜猪肝汤啊，这也是大家很多家庭经常做的，把菠菜洗干净，在开水里啊稍微烫片刻啊，除去它那个涩味儿，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啊。菠菜咱们也经常提醒大家，因为它有草酸嘛，一定要焯一下，大概1分钟左右，把这个切成段儿，再把猪肝呢切成那种薄片儿，和食盐、水淀粉混合拌均匀，把这个清汤烧开之后，加入你刚才洗净拍好的生姜，还有切成短节的葱白，可以加一点那个猪油啊，熬那么几分钟之后，再放入拌好的猪肝片和菠菜，等到这个肝片和菠菜煮熟之后就可以了。这个呢，比如说视力减退人群或者是血吸症视力的朋友啊，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吃猪肝呢对于眼睛呢还是比较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笑的，而我却哭了。有些人啊，以为长久，中途却散了。摊开手掌才发现，紧握的是空的。岁月除了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主城区来关注的话，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个别路段较为拥堵需要您注意，分别是后大路大岭山的大唐朗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通行时间。东深路从司马沿河二街到长马路的北向西方向有 1.4 公里的拥堵，需要40分钟。东深路的谢长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有 1.5 公里的拥堵，也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啊。现在看到东部快速干线横沥一号跨渠桥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现在需要可能十几分钟才过得去啊，朋友们要注意交通安全。高速的话整体比较顺畅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9月14号星期一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那从本周开始呢，我们将进行专题节目，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全面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结合到我们第9届的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那我们从本周一开始进行专题节目。当然这也是我们在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第2年来开展上线直播了。所以朋友们，从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后呢，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上线单位普法问题想要提出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69-2233-1075 0769-2233-1075，或者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同步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关注知东莞 APP 以及普法大管家的公众号，我们将进行同步视频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第9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履职报告评议的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那大家如果对于我们市交通运输局有哪些普法问题想要提出的，通过刚才以上2种联系方式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提出问题。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今天上线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东莞市道路交通我们交通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吴百安，欢迎您。首先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交通局副局长吴百安。
2: 欢迎上线我们的节目。第2位的嘉宾呢是道路运输事务中心的副主任姚焕康，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副主任姚焕康，很高兴参与这个节目。
2: 政策法规科科长梁树明，欢迎。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政策法规科的梁树明。
2: 以及我们道路路政和养护管理科科长郑协，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我是路政和养护管理科科长郑协。
2: 我们的港航管理科的科长陈玲，欢迎。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港航管理科陈玲。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就要来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运输局的一些工作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说明了。当然为了把具体的内容更加细致化，以及提出更加专业的评议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也邀请到了咱们普法评议团的嘉宾，东莞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吴仲明，吴律。
8: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吴仲明。
2: 欢迎吴会长我们跟吴会长也是老朋友了所以今天的整体的评议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些问题，或者说您觉得咱们更加关注哪些，都可以提出，好不好？好的，那提到道路运输这确实是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息息相关的，尤其跟我们的城市发展以及市民朋友他们的法治建设水平呢，也直接关系到行业的规范有序和群众的出行安全。那自85普法以来，咱们是交通运输局是如何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尤其是在整体建设方面我们有一个总体的概括全面的介绍，首先得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做以了解。

0: 是不是先从我们整体情况上来做一个综述呢？
1: 我先由我介绍一下哈。
0: 欢迎吴姐。
1: 我下面呢先介绍一下我们交通运输局的一些核心的职能。交通运输局呢是我们市政府的主管交通运输工作的一个职能部门，就按照三地方案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就主要承担以下的一些核心的职能。首先第一个呢是负责全市的这个公路、水路、港口、航道方面的一些基础规划建设、养护和管理。第二方面呢是负责道路运输、水路运输、公共交通以及出租汽车、机动车的维修和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等等这些行业方面的交通管理。那么第三方面呢是承担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的职责，就依法查处交通运输领域的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第四呢是负责交通运输行业在安全生产的监督和应急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第五方面呢就是统筹协调全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推进这个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些职责，主要是这些。
0: 好，感谢吴局的这个回答哈。那结合一下我们八五整体普法的工作，因为今天我们要整体介绍的是整个普法工作的情况。那咱们在推进我们普法工作当中，咱们的总体思路和整体的框架能不能来说一说？
1: 好，我来介绍一下。八五普法以来呢，就我们局啊，就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这个八五普法规划确定的这个目标任务呢，始终坚持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这样的原则，对标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理智的要求啊，就我们确立了一条主线两个维度三个环节的总体的工作思路。具体来说一说哈。一条主线呢就是以建设法治交通为引领，将这个普法深度融入到这个行业的治理的全链条，做到这个执法管理服务推进到哪里，就我们的普法就进的跟进到哪里。两个维度呢就是坚持系统内的普法与社会面的普法并重，对内锻炼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那么对外呢就营造全民守法的浓厚氛围。三个环节呢就是指抓好普法责任的部署落实，执法过程的司法梳理，还有社会传播的阵地渠道，那三个的关键环节，就形成这个责任清晰和社会传播运转有序覆盖全面的这个普法工作的体系。那么围绕这个体系呢，就我们重点呢就从这个组织的统筹啊、队伍建设啊，还有社会的普法品牌的创建，就从这个四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就推动这个普法工作的常态化、还有制度化、实现化。
0: 一条主线，两个维度三个环节，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那这是我们总体的框架构架，那具体怎么去落到实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尤其是市民朋友们比较关心的，我要切切实实怎么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尤其是咱们怎么去保证我们这个普法责任我去不落空，真正落到实处，我觉得这个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吴局。
1: 对，没错。这个普法责任制的能否落地啊，就相信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怎么样能够落地呢？关键呢还是看组织领导是否到位，还有这个责任的链条啊清不清晰，能不能抓到底。所以呢就我从这三个下面讲三件事来说明一下。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压实一把手的责任。那么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单位主要在 及党组的领导。

0: 倒下呢，就局党组带头将这个普法的工作纳入到这个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清单，所以呢，这个党政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我们啊，党组局啊，这个书记和局长。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主要负责人确实要履行这个推进啊法治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要定期的听取普法工作的汇报，研究解决重大的普法事项，在局主要领导的带动下，就形成局党组统一领导，主要领导抓，分管领导推进啊，加上这个业务部门具体去落实这样的四级的普法责任格局，要确保每一项的普法业务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落实。
1: 嗯。
0: 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要细化这个清单的管理。就我们呢，就主要运用两张清单，一张清单就是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重点学习清单，
1: 嗯，
0: 就要学什么啊？第二张清单呢，就年度的重点普法责任的清单，就是要做什么啊？所以呢，通过这两张的清单呢，就逐项明确了责任部门、普法对象以及这个实践节点和普法方式。通过清单化的管理啊，就把出现的普法责任呢，就转化成为一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也可以检查监督的一个工作任务，就确实呢，就解决谁来普啊，普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普啊，怎么普这些问题。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你看现在说了咱们这个领导架构啊，整体框架我们做了一些了解，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科学和合理的啊。但是刚才也提到，在我们的整体工作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除了我们的日常的建设啊、维护啊，那执法工作。对吧，这个是直接去面对我们的受众朋友的。那执法执得好不好，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的执法能力以及他们的法治素养高不高所决定的啊，这是第一个窗口。那尤其是在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具体落实的，对于我们整体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这个板块，谁来帮我们进行一个回答？
2: 好的，
1: 嗯，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2: 那执法队伍呢，那作为普法的主力军，那怎么提升执法人员这个法律素养跟他的普法能力，包括他的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能力是至关重要。
1: 嗯，
2: 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概括为五个字，就训、考、赛、用和督。
1: 嗯，
2: 训呢就是集中培训，要全覆盖，我们每年会制定落实全市我们交通执法人员的全员轮训的计划。
1: 嗯，
2: 每年的这个每人的这个培训学时至少不少于60个学时，那确保整个人执法人员的能力提升是不间断的去做。第二个字呢是考，就是以考来促学常态化。那每年呢我们组织这个全员的一个司法学法考试，
1: 嗯，
2: 也就是每年对这些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能力进行一个综合的体检。那通过这些考试倒逼整个执法人员去学习其去查漏补缺，就以考促学，就以学促用。第三个字呢就是赛，就是我们通过实战来比武，来强化整个技能的提升。
1: 嗯，
2: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联合市总工会组织了全市的交通综合执法的技能竞赛。
1: 嗯，
2: 那集合了全市37支的交通执法队伍同台竞技。那通过竞赛呢，我们也涌现出了有8个执法人员被授予了全市的这个职工技术标兵的称号。
1: 嗯，
2: 有一个执法人员呢也获得了全市的这个5一劳动奖章。
1: 嗯，
2: 那通过这个4一级的竞赛，在参加省级竞赛里面也获得很好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用呢就是用案例来指导，来促进整个学习的转化。我们聚焦我们交通执法的一些难点跟疑点，这几年呢我们总共梳理汇总了我们典型的交通执法的身边的案例有60多个，把它分发到我们每一个执法人员来作为学习，每个案例来为交通执法提供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指引。督呢就是我们要督促指导，来促进整个执法人员这个业务的一个落实，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督导机制。我们有案卷评查，有重点督导，有执法质效的检查，那对基层的执法队伍怎么有没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做一个跟踪的指导。 那确保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执法跟普法是融入到全过程融入到执法的过程，就确保整个执法队伍这个不断的在法律素养跟普法能力之方面能够提升，能够见到实效。
1: 嗯，这是五个字啊，五个字，从训到考再到赛啊，用和督啊，是一个全覆盖。我们说这个执法能力的提升，那我们说的是执法和普法。那在普法这一块，我们这个法制是具体如何操作，和具体有哪些，比如说渠道和做法，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做介绍的？
2: 那在这方面呢，我们落实这个随执法随普法，我们一个核心思路呢，就是群众在哪里，那我们的普法阵地就建在哪里，就企业需要什么，我们的普法服务就提供什么。
1: 嗯，
2: 那具体呢归纳呢就有三个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节点加阵地做常态化的这个普法。那节点呢我们就充分利用春运啊、路政宣传月啊、安全生产月啊等等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再通过客货站场、高速公路服务区、港口码头、超限检测点、轨道交通站点这些一线场所来建立我们的普法宣传阵地。比如说我们制作了以聚成非法营运车辆治理货运超限超载为主题的两条普法的专线大巴，那让这个普法宣传呢就跟着公交线路来穿街过巷。另外呢我们也组织执法人员走进客运站、火车站、高铁站，那在旅客候车的这种空隙时间来面对面的讲法析法。
1: 嗯，
2: 那通过这种呢就潜移默化的整个提升这个群众这个法治意识。第二条路径呢就是走访加定制，就做精准化的一个送访。那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大走访大调研的机制。
1: 嗯，
2: 市镇两级我们的交通部门都会聚焦一些重点企业的这种实际的需求来推行一对一的送法上门。我们呢不做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这种统一宣讲，而是根据每家企业它在合规经营当中所疑惑的一些具体问题，或者说它的一些薄弱环节，来定制化的做一些合规的指导。比如说我们针对客运企业就重点会讲班车包车的经营规范，针对货运企业会重点讲超限超载的治理，针对公交车公司会重点讲安全运营的责任等等。
1: 嗯，
2: 真正会做到一起一策精准的滴灌。第三条路径呢就是线上加线下做立体化的传播，那我们紧盯一些道路运输、路政啊这些关注度比较高的领域。
1: 嗯，
2: 综合运用一些传统的媒介跟新媒体做一些靶向式的普法宣传。
1: 嗯，
2: 比如说线上呢我们依托我们东莞交通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方面呢是定期发布以案析法的推文，同时呢我们也制作一些普法的短视频，在线上或者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司机之家里面做循环的播放。
1: 嗯，
2: 那线下呢我们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这个执法体验周的活动。
1: 嗯，
2: 那邀请群众呢跟随执法人员一起来体验整个执法的全过程。比如说我们也组织过市民来走进超限检测点，现场来观摩整个自超的全过程，让群众呢从一个旁观者来变成一个参与者，来更多体验整个我们交通的一个执法，或者从中来得到这个普法的效果。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刚才您也提到这个线下活动，因为线上我们可以直接去观看的，对吧？然后您提到这个线下一个叫这个执法体验周，这是会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走进我们的各类的执法机构，和着我们的执法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相应的一些执法工作体验，是吗？
2: 啊，对的。
1: 嗯，
2: 那我们这个执法体验周呢，就是理解为我们理解这个执法本身呢，就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普法的方式。
1: 嗯，
2: 那所以呢我们也推行每次执法都要做到这个说理式执法。
1: 嗯，
2: 而且就这样子每办一个案件都是必须要做普法，那包括我们在整个执法的检查环节跟处罚环节都要做到全过程的这个普法的融入，
1: 就叫说理式执法。
2: 对，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具体怎么去操作这个说理式执法的？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感兴趣，起码我很感兴趣啊。
2: 那主要呢讲两个环节吧，一个在这个执法的检查环节，我们来突出一个前置的普法， 那我们的执法人员在面向我们的运输企业

0: 跟从业人员，还有一些工程施工的单位、货运源头的单位或者港航企业这些主体，我们去现场检查的时候要同时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指出存在的这些合规的风险点，那帮助企业或者是这些服务对象，他要理解为什么有这些法律的规定，不遵守会有什么后果。
1: 嗯，
0: 那对一些存在合规问题频次比较高的企业呢，我们会专门召开专门的约谈会，集中来研讨、学习、督促他做进一步的合规，让企业来感受呢，我们执法呢不是一个找麻烦，而是呢帮助企业来防范风险。
1: 嗯，
0: 那在执法的办案环节，也就是说在做行政处罚的环节呢，我们推行这个说理式执法呢，几个环节呢，包括调查取证的时候，我们要主动讲清楚整个违法事实、证据依据跟法律后果。
1: 嗯，
0: 那在做出处罚决定，我们是全面要推行这个说理式的文书，要让当事人呢通过看这个处罚文书就清楚，就为什么罚，依据是什么，我的权利有哪些。那同时呢，对主动消除隐患、减轻危害后果的，那我们依法会从轻或者免予处罚。
1: 嗯，
0: 那做到呢，这个执法有力度，要说理呢，也要有温度。
1: 嗯，那你看，刚才我们从两位嘉宾的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呢，从顶层架构的设计到人员的整体的培训，起码我们现在听起来啊，还是觉得整体我们在普法工作上面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那整体做的比较扎实，有没有取得一些成效？我觉得吴局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好啊，我来介绍一下。
1: 嗯，
2: 在做好了这个常规的工作的基础上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怎么样才能够就让到我们的普法工作能够更有辨识度，更有吸引力，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设想和一些这个尝试，就我们打造一些品牌。就第一个品牌呢，就胆匠加执法的这个阵地化的普法品牌。这个品牌呢，一系列的工作呢，就主要是针对我们执法人员呢，就进行学法普法，就依托这个交通执法讲堂这么一些平台，还有我是大队长这样执法活动，还有呢，我们也编了一本公管交通执法的期刊，就作为大家这个执法人员学法普法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和阵地，那么就根据我们这几年的实践呢，就这些方式和平台的搭建呢，就比较容易学，就令到我们执法人员啊，在学好法这个做好普法的工作呢，就成效比较好的。比如说其中呢，我们这个执法的交通执法讲堂呢，我们会邀请分局长或者一线的执法骨干来上台，来传授、来讲述他的执法的一些经验，就怎么样办案，他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做法进行一个交流。那么呢，就我们也办了这一期的办了一个东莞交通执法的期刊，就我们在期刊上面呢，就每一期都会刊登一些就我们执法院在工作实践当中啊，就怎么样就办好这些案件啊，这个关节点在哪里把这个案件呢就办得成效好，又能够做到普法的作用是怎么做到的，这些我们也通过这个东莞交通执法这个期刊啊，大家呢就投稿上去交流。这个是这个作为可以说这个期刊作为大家执法员的这个案头书了，现在
1: 就是自己的内容都是大家自己写的
2: 对，都是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就在工作当中他自己写的一些体会。另外呢，我们呢也通过这个打造枫桥市的超限检测点呢来进行一个普法宣传，坚持这个普法呢就以执法相并重结合起来，就做到呢边执法边司法，就还有就是呢还建强这个党员的执法先锋队，这个是也是我们的特色，就充分发挥党员在执法普法一线的这个先锋模范作用，就带头呢规范执法。

0: 带头精准铺房。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我们在办公场所啊，也加强了这个执法文化长廊的建设，就将这个执法和法治的元素啊，就融入到我们工作的场所当中。
1: 嗯，
0: 就使到我们整个工作的氛围啊，得到这个营造。这些的做法呢，就我们呢就得到了这个省交通厅啊，还有中国交通报，还有中国交通新闻网啊这些媒体的一些报道。
1: 嗯，好，那这样吧，这是一方面的成绩啊，那估计还有很多方面的成绩。我们马上要报时了，咱们在报时过后呢，还请吴局介绍来帮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不好？
0: 好嘞，
1: 好嘞，朋友们，那我们稍事休息，报时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相应的一些问题。当然，朋友们有哪些想问的，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平台进行留言。报时过后，我们继续来聊，稍后见，各位。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0%，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9: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5: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一段报时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从周一开始，我们推出了专题节目，咱们进行的是东莞市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今天上线的是我们的市交。

0: 常扎实的，那一定有一些的效果的体现。所以继续请出我们这个乌局啊，再次跟大家对于其他问题进行一些说明，好不好？
1: 好的。刚才我介绍到我们交通局在这个普法方面创建了一些普法品牌，介绍了第一个是胆降加执法，那么第二个品牌呢就是分类施策的这一种场景化的精准普法品牌，我是这样做的啊，交通运输行业的链条长，这个从业主体多元，还有普法的针对性呢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呢聚焦不同场景分类来进行普法，那么统称呢就四个面向，一个面向呢是面向道路运输领域，开展这个送法进企业，对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这些新业态的从业人员呢，就依托这个司机之家、暖心驿站等等这些实体的阵地来开展的这个短平快的嵌入式的普法，这个推动网约车一车一码合规的资质的查询，利用公交车身等这个流动的载体开展这个普法宣传。第二个呢是面向这个交通枢纽站场，在客运站、火车站还有这个轨道站这些站点和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等等，这个通过电子小视频还有宣传的板块还有广播系统等等一些载体，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出行的法规宣传。三是面向这个交通工程的建设领域，也是我们交通运输部门的一些职责啊，深入在在建的一些工地啊，围绕这个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和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这些方面呢开展这个专题的普法。第四呢是面向这个港航水运领域，深入到这个港口码头还有一些渡口这些呢重点的区域进行这个水上交通安全还有港口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的普法。第三个品牌呢就是智慧加普法，这个是创新的探索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尝试，那我们聚焦呢非法营运、搭建运输等等这个企业比较关注群众也容易产生认识的误区的这样的一些领域我们精心制作了一系列的动漫的普法的短视频，以情景再现、以案施法等等的形式呢就解读这些法律的条文，这个更加生动的让群众通过一个案例来明白一类的行为的法律的边界。同时呢就我们呢也主动对接地方的新闻媒体进行跟踪报道就把执法现场就转化成为面向社会的这个法治的公共课来提升普法产品的可看性和传播力以上呢就是我们交通运输部门呢在普法工作方面呢一些主要的做法。
0: 好，感谢吴局的这个介绍那听完整体我们的介绍之后，觉得整体在八五普法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呢，从体系建设再到我们的这些成果成效还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说了不算这个得咱们的受访群众我们的这些市民朋友们，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要听一听。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特别在之前做了一些采访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真实一线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咱们东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他们的受访人员的具体的一个说明，以及对我们普法工作的一些看法。来，请工作人员播放一下视频。
2: 我是东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的秘书长，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行业工联会的主席陈杰。我们目前协会呢一共有144家这个会员单位，就是涵盖了传统的行政出租车、网约车平台还有网约车租赁企业。本次交通运输局的普法工作呢非常的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开展这个岗前普法培训工作，包括了线下的一些驿站一些宣传，线上呢也有公众号的政策解读，也是依托了行业调委会做到了调解同步普法。那么说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个工作呢，其实一个就是所有新入行的司机他必须要先参加这个

0: 无法的改善培训，提前规避这个租赁、营运等各类的法律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纠纷调解的现场普法。那么之前有多起的这种押金租赁纠纷，那么调解员呢也是现场去讲述这个法条，当事人呢也是现场当场的理清这种权责，那不管是司机还是企业都觉得非常的实用。如果说后续要优化这个谁执法谁普法的工作呢，那么我的建议是有两点。第一个是依托东莞市的司机友爱行动来开展司机的普法座谈，第二个呢是多用真实行业的案例来制作短视频宣传单张之类的一些宣传工作让普法的内容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通俗易懂。
1: 嗯，这是来自一线的声音啊，我们看到有肯定啊，相应的一些肯定还是有的，当然也有相应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那这个意见能不能接受呢？咱们一会儿请各位再来回答啊。这样，因为我们的吴会长也听了半天了，是吧？整体听到现在，有没有您觉得哪些站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想要进行一些提问和提出的？
2: 有三个啊。
1: 哦，总结了不少啊。那接下来的任务要交给各位进行解答了啊。来，
2: 刚才那个吴局提到。交通运输局打造了这种凤桥式的超限检测点。
1: 嗯，
2: 那么这个检测点它的职能是什么？第二个呢，检测点在实际运行中如何将执法场所转变为普法课堂？
1: 嗯，
2: 啊，我提的这个。
1: 来，这是您刚才说过的，所以呢，我们摘出来要好好问一下了啊。吴局，这样吧，人家问您，您就来说吧，好不好？
3: 好，我来回应一下哈。非常感谢胡会长的提问啊。那么我分三层来回应一下。那么第一层呢，就是胡会长刚才问到的这个超限检测站点到底是什么的，来干什么的啊？这个站点呢，就按照省里面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呢。就这个定位啊，它是交通运输部门就设在公路边上啊，对货车这个实施超限检测认定和查处以及纠正违法行为的一个执法的场所，就简单来说是一个执法的场所吧啊。在这里要区分一下我们这个站和点呢，它定位不太一样啊。就东莞呢，就我们没有设统一的这样的站，就超限检测站我们没有，我们用结合东莞的实际，我们33个镇街和园区这些分布式的来设置超限检测点啊，就不是搞一个集中的一个站，这样的方式更加贴合我们东莞的实际啊。就所以呢，我们33个镇街园区啊都分别设了超限检测点啊。这个我们超限检测点里面呢，就都会设了这个生活的配套设施啊，还有除了这个检测的设备之外啊，还有配套设施卸货区啊，还有司机的休息区等等这些的一些设施。那么另外呢，就由于呢他经常呢就接触到我们的司机朋友啊，特别是货车司机，所以呢我们也利用这个我们执法的场所啊来进行一个普法宣传，所以呢，就它由于在分布全市各个镇街都有的，所以呢，就我们更加贴合这个司机朋友他的行走的这个到处跑的这种特点啊。就核心的职能呢是检测这个称重，认定这个有没有超限啊，还有监督卸货啊，你超了之后你要消除隐患。你还要把它卸下来，那么卸了之后这些货呢还要用其他的车辆去转运，就这些货呢也是货主的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掉在拉下这个在卸货场里面啊，还要运走啊，所以呢就我们用多种的一种设施设备还有一些工作的服务方式呢来消除这种违法的行为，来保护这个公路桥梁和群众出行的安全。如果货车没有超限就我们检测过后啊就没有了，没有超限的违法行为了，我们就马上放行。如果有的话呢，超限了我们就依法来处理， 来纠正到位。
1: 嗯，
3: 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刚才第二个啊，是胡会长就问到了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执法的场所，就同时变成这个普法的课堂了哈。
1: 嗯，
3: 这几年呢，我们按照省交通厅和市交通局这个部署啊，这个推进这个枫桥市的超限检测点的这个建设。
1: 嗯，
3: 这个核心呢，就是要这个在执法为民、服务先行的这个理念上面，在硬件上面，我们呢就规划成为这个检测区、停车区啊、卸载区，还有办公区啊、司机的休息功能区等等。那么称重的设备呢，就要定期的检测，要确保它的准确性。
1: 嗯，
3: 还有这个视频的全程有视频监控啊，也设了这个电子的围栏啊，还有这个称重的数据啊，这些都全程呢、啊、就直接连到这个省的这个自超联网系统上面了。啊，
1: 嗯，
3: 这个呢就人为是改不了啊。这个软件上呢，就我们也设了党员的先锋岗，公示执法的主体啊，还有这个执法的依据、流程、监督电话，还有等等，这些都是按要求来进行公示啊，
1: 嗯，
3: 让群众和司机来监督。
1: 嗯，
3: 那么我们同时呢，就为了这个司机呢能够稍微休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稍微休息一下啊，也提供了一些饮水啊、充电啊、WiFi 啊，还有这个配备了一些急救的药箱啊，
1: 嗯，
3: 还有一件呢，我们也设了一件箱，
1: 嗯，
3: 啊，更加关键的就是把这个整个执法的过程呢，就陷进，就我们把普法陷进执法的过程里面，
1: 嗯，
3: 这个称重之后呢，就我们也会当场呢告知这个货车司机的这个称重的结果啊，如果是超限的，我们会这个告诉他你认定了是你是超限了多少啊，
1: 嗯，
3: 这个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啊。
1: 好，
3: 处理的时候呢，我们我再补充一下啊，
1: 嗯，
3: 这个处理的时候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讲清楚一些法律的法规，
1: 嗯
3: 啊，同时呢，就我们除了他司机，我们跟他这个面对面的交流，他也可以去我们的宣传栏里面，我们也设了宣传栏，
1: 嗯，
3: 还有一些警示教育栏等等，就是让他们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嗯，
3: 这个我们也通过这个执法的站点的开放日啊，普法开放日，又请司机和运输企业的代表走进来，就看流程、看听案例这样的方式，这个是第二。
1: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就我们遇到有一些司机不理解的啊，不配合的这种情况，
1: 嗯，
3: 这个也是会发生的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吴会长呢也刚才也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我们的思路呢，就是先把这个司机的情绪呢就稳住啊，再把这个法理讲透，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比较好。
1: 嗯，
3: 所以呢，就我们一个呢是现场的说理，就请司机啊，就到休息区里面呢休息一下啊，请他喝杯茶啊，就缓和一下他的情绪，
1: 嗯，
3: 让司机朋友啊去歇一下，然后呢，便于我们执法人员跟他交流，啊，这个如果他们对这个和对这个称重的数据有疑问的话呢，
1: 嗯，
3: 就我们也当场跟他交流，看看哪一方面啊进行一一的复核啊，要确保大家呢就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啊，不要给他有疑问了啊。
1: 嗯，
3: 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也就把这个有疑问的进行一个调解嘛哈，就把调解前置在检测点呢，就设计这个调解岗啊，让他先司机朋友先坐下来，就我们执法人员呢就来一起来介入啊。
1: 嗯，
3: 那么第三呢是普法的跟进，结合这个超限的认定的标准呢，啊，就我们在处罚的依据啊，还有典型的事故案例方面呢，就减轻这个超限呢会对刹车啊对安全还有公路的完好等等这些呢跟他们也说清楚啊，就作为一个普法嘛。
1: 嗯，
3: 第四呢就是在服务兜底，就是呢对卸货转运如果有困难，也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这些货呢都是货主的啊，我们也不能说让人家 拖延的送货。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在这方

0: 边也提供了一些转运企业的信息给他参考。如果他有朋友，他有车转运了，他也可以请他的朋友马上帮他转运，就不要延误。就我们也提供这样的一些方便，这是允许的啊。就我们也通过多种的一些方式嘛，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务到位的一些做法。就所以呢，就我们通过用这个看流常常听案例啊，变这个被动听呢，就变成一个主动的听。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呢，就有的司机呢就开始呢觉得哎多拉一点好像没关系啊。通过我们现场的司法，还有现场的这个以案说理之后呢，就大部分的司机啊都能够接受啊，而且呢就也在这个案例当中得到他认就是对法律法规知识的这种认定了啊认识了，所以呢就我们在执法当中碰到一些司机呢，我们特别。处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些，还是注重每一个小的环节啊。就总的来说吧，这个超限检测点呢，既是一个执法站啊，也是一个普法的课堂啊，还有一个服务的驿站。就我们坚持呢，就把一把尺子呢，就量到底，要坚持把这个法理讲透，把服务做好，就让司机朋友能够感受到这个法律的刚性，也感受到这个执法的温度啊。谢谢。
1: 好啊，谢谢吴局，这个整体上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吴会长，您觉得这个答案您是否满意？到时候到那个评议结果的时候，您再公布就好啊。好，您刚才说还有别的问题是吧？那这样我们稍等一下再问啊，因为呢，现在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已经等半天了啊，从我们节目开始就有这个热线在等。那我们来先接听一下，看听众朋友们有哪些情况啊？这个吴会长稍后也可以做统一的总结啊。好嘞，我们来先接听一下这位热线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卢女士啊，卢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提问的，可以直接说。
2: 好的，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最近养了一只宠物狗，打算放假带着它坐公交车去虎鹰公园玩，但不知道带着宠物狗能不能一起坐公交车，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哦，今天你看这个普法就要普到我们的老百姓的心坎上啊！来，谁来回答一下？
3: 这个我回应一下吧。
1: 哎，好。
3: 好，你好，卢女士，就关于宠物狗能不能上公交车这个问题的话，目前来说，根据现有的这个城市公共交通的一个条例，还有我们东莞的这个公共汽车的一个乘车守则的话，那这个宠物是不能带上这个公交车的。这就除了这个你说的这个宠物狗，包括那个活的，像这些活禽啊、猫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妨碍公交运营的一些动物的话，都是不能坐那个公交车的。
4: 对的，是的。
3: 但是除了那种，像那种导盲犬啊，就如果它已经采取了这个保护措施了，那个就可以另外的话，也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个宠物，那包括一些养花爆竹啊，一些易燃易爆的，那还有一些管制的刀具啊等等这些。可能会对其他乘客造成这个影响和伤害，按照规定这块的话，也是不能带上我们的那个公共交通的所以也希望各个市民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然后遵守我们整个乘车的一个守则。
1: 好啊，这姚主任给我们做出的回答啊，感谢姚主任，也谢谢我们这位市民朋友的提问啊。这宠物狗我们也都很喜欢，但是呢要符合规定啊，这点比较关键。好嘞，第二位朋友也在线上，咱们快速一点，因为马上这个直播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问一下石先生，看有什么问题。咱们还是把市民朋友的这个问题摆在第一位啊。石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5: 我这边就想咨询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个工，我这边有个工程呢，想在公路边上埋设管线，我想问一下要不要办手续？要办的话呢，我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谢谢。
1: 公路先生要这个来，专业的问题，我们专业人士来回答，谁来？
6: 我来解释一下吧。
1: 好，有
6: 你
1: 请。
6: 好石先生，是这样的，那个按照那个公路法和公路那个安全保护条例规定呢，在公路上、公路用地以及公路控制区那个进行那个设路施工许可，就依法要申请那个设路施工那个我怎么理解这个公路控制区呢？我也跟你解释一下，公路控制区那个国道呢，它是那个从公路用地边缘起20米以内。就是那个控制区，那省道呢就是15米， 县道。

0: 到了就是十米，镶到了就是五米，那超出这个范围呢就不需要再办手续了。
1: 嗯
0: 啊，第二块，至于需要提交哪些资料呢？因为提交资料是比较多的，您可以登录那个广东政务服务网去查询啊，那个资料清单，那个填写范例和那个啊样本，也可以打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22668671啊查询了解啊，谢谢。
1: 嗯，这个到时候你们具体给人做一个解释。
0: 对对对，
1: 哎，好啊，那这个石先生就先这样好不好？你具体来打电话咨询一下。
2: 嗯，
1: 好，拜拜。好，时间关系我们快一点，还有一位卢先生也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要接进来啊。卢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情况？
3: 我是张村大王州的村民。
1: 嗯嗯。
3: 啊，我们大王州的就是一个小岛屿的。
1: 嗯，
3: 主要那个靠搭乘张村渡口的，就那个渡船进出岛的。
1: 嗯，
3: 但是呢遇到那个渡船临时停航的时候就感觉很不方便。
1: 嗯，
3: 有时候现场感觉不到什么风雨啊，很大的时候呢也要求停航，
1: 嗯，
3: 导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就回不去那个岛内。
1: 嗯，
3: 想问一下到底那个停航有什么标准，还有那个渡船停航有没有那个提前告知的机制。
1: 嗯，
3: 还有尽可能的那个减少对我们岛内那个村民出行日常出行的影响。
1: 嗯，来吧。嗯，好，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关键，切实关系民生啊。谁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陈科好不好？
4: 好，这个我来回应一下。
1: 来，
4: 卢先生您好。对于您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近年来呢，受台风、雷雨、大风还有强对流等突发性极端性问题，所以呢，渡口停航时有发生。其实，对于什么情况下渡口可以停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广东省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办法》。它是有明确规定的，渡口运营人要建立停渡工作制度，遇有洪水或者是大风大雾暴雨等恶劣天气危及渡运安全的时候，渡口应当暂停渡运，并且及时向公众发布停航通告。渡口运营人因前款以外的其他原因暂停渡运的，应当报交通部门或者是海事部门，并发布停航通告。那根据上述规定呢，是有两种情形需要停渡，一种是受恶劣天气影响危及渡运安全，一种是非天气原因，比如说渡口改造或者是渡船维修等客观原因无法实施渡运。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这个法律都是要求渡口及时向公众发布停渡公告。
1: 嗯，
4: 那在日常管理中呢，对于非天气原因导致的这种停航是比较容易判断，但是对于受恶劣天气影响那带来的这种停渡呢是比较难以执行。
1: 嗯，
4: 那便于判断和执行这种恶劣天气带来的停渡，广东海事局那颁布了内河通航水域恶劣天气情况下船舶禁限航管理规定，那东莞海事局也联合交通气象等四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东莞市水上客渡运航线短临致灾天气预警及教应机制，里面都明确规定了渡船停航主要是依据能见度和风力来进行判断。
1: 嗯，
4: 当平均风力超过五级时，全部渡口航线全部停航，当能见度不满1000米时，渡航的航速不得超过6节。
1: 嗯，
4: 当能见度不满500米时，所有的船舶禁止开航。那上述规定就是为渡口停航提出了一个具体明确的启动依据及执行标准。
1: 嗯，
4: 那在此机会我也特别提醒一下，那一是在船舶不适航、恶劣天气不符合开航条件的时候，渡口运营人应当严格执行停航管理规定，严禁冒险开航，否则将面临相关部门的一个行政处罚。
1: 嗯，
4: 第二，渡口运营人需要加强与海事、气象等部门的沟通对接，不断探索推动通过一种定制化的气象服务来提高预警的一个精准度，并及时多渠道发布停航通告。
1: 嗯，
4: 第三是市民朋友如果是遇到台风或者是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请提前关注渡口和所在村委会的一个停航公告，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免因为滞留渡口带来安全隐患。
1: 好啊，谢谢陈哥啊，我们也给这个卢先生做一个回答啊，卢先生先这样好不好？后续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再沟通啊，再见啊。
3: 好的，
1: 好嘞。因为时间关系呢，本来今天呢其实还是需要吴会长帮我们做一总结的啊，但是今天直播时间就要差不多到这里了，因为后续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评议结果，今天我们整体上线单位的表现如何啊？后续请吴会长再给我们做相应的一些具体的评议，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播出，好不好？

0: 好，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再见各位。
1: 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3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吓，同大家分享下现时嘅呢个交通路况先啦。咁我哋睇到啦，喺沙田立交东向西，因为发生咗事故，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26分钟嘅时间嘅。而喺大泥路吓，咁啊大埔田路附近咧，北向南咁啊，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成半个钟头嘅时间。而喺东深路北向西常马路附近咧，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42分钟嘅时间吓。再睇到喺东深路嘅南向东常马路附近1公里，亦都系有比平时用到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主城区方面嘅话咧，就相对通畅啦吓。喺呢个横竹塘路啦、环城西路咧、陕沙同心东路咧，有少少嘅立落，不过咧唔会影响太多吓。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司机可以小心车，安全驾驶啦。

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好啦，咁了时间嘅中午1:10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逃车有道》，我系节目主持人伟龙。咁啊，嚟到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中午嘅时间，呢、這个中午咧，伟龙咧将会同大家一齐咧吓，分享啲咧，即系可能咧你去到买车或者其他出面嘅一个老细啦，绝对唔会同你讲嘅嘢吓，横掂讲出嚟咧，我可能咧即系会被各个呢个车行拉黑咁样，点解咧？因为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喺节目当中咧分享一下啦，即系从呢个即系关于买车方面嘅一啲吓，即系最坚嘅呢个干货。即系对于好多嘅一啲，因为我哋相信咧吓，即系好多嘅车行啦，包括4S店，其实都系良心嘅，但系肯定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啲咧冇咁良心嘅车行啦，通过各种嘅一啲方式啦吓嚟套路你吓。所以咧，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咧从各个方面吓，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吓，话俾你哋知啊，边一啲项目咧系强制嘅，咁啊，边一啲卡啦吓，会员卡啊，咩卡啦吓，系唔可以随便买嘅吓，边啲话术咧系销售嘅经典嘅诱惑嚟嘅，系以及咧遇到咗套路之后咧，我哋应该点样去维权吓。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吓，首先同大家分享呢度啦，就系关于买车噶啦吓。入店嘅第一步啊，销售接待嘅一啲套路咧，系有啲乜嘢吓？好多朋友觉得咧，即系套路都系签合同嘅时候先会出现吓。咁其实咧，从你踏入到 4S 店大门嘅嗰一刻就已经开始噶啦吓。销售所有嘅问话吓、表情、引导都系标准化咁样培育出嚟嘅吓，目的就系摸清你嘅预算、刚需、性格，判断你好唔好拿捏吓。所以咧，第一个套路系咩咧吓？佢入店咧，第一句一般唔会问你咧，即系唔会直接同你倾呢个车价嘅。佢问你咩？你系咪第一次睇呢款车？有冇喺其他地方睇过？第二个，打算全款定系贷款？几时提车？第三个，系家用车啊？如果嘅话，预算大概系几多钱？呢个咧基本上系行业嘅一个标配嚟噶啦吓。销售马上就知道你属于系比价型嘅客户啊，会就报一个相对比较实在嘅裸车价。咁啊，但系会喺其他地方咧将啲利润搵翻嚟。咁如果你回答咧，第一次睇系未对比，咁销售心里面咧就会判断新手啊，唔识得行情，报价咧就会留好高嘅浮动空间。然后后面咧各个附加嘅套餐啊吓，保养嘅保养卡啊，都会系不停咁去向你推销吓。存款定系贷款咧，亦都系重中之重嚟噶吓，重中之重。好多啲车友佢唔理解，点解话销售搏命喺度劝你贷款买车，明明咧存款买会更加系方便啲啊？核心原因就系贷款。其实是 4S 店非常之重要的利润来源。金融服务费、银行的反佣、保险的捆绑都可以产生提成。销售的提成方案当中，贷款客户的提成是远高于存款的客户。所以哪怕你本来打算存款，销售都会抛出大堆的理由劝你分期低息免息方案。资金呢会留在手里面 做生意，存款呢就没有现车等等等等。而提车的时间是用来判断你的急的程度。比如说你想着半个月之内提车，销售就会知道你很急口干衰，因为这样议价空间就压缩。如果你说慢慢提，年底都来得切的，他就会以限时优惠本月冲业绩为由就制造一些紧迫感给你。咁而預算問題嘅話咧，你千祈唔好直接報真實嘅上限。比如話你嘅總預算係150,000嘅話咧，你直接話俾佢知嚇，佢就唔會幫你控制嘅，佢會咧將呢個攞車傾到差唔多目標，然之後喺保險、服務費、套餐卡上面填滿嚇，最終咧落地價直接就超預算。行業嘅老司機一般係咧，即係淨係講攞車心理嘅假期，即係唔好傾咩落地嘅總費用嚇，呢個咧係唔一樣嘅。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 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7: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4: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同大家一起嚟分享一下我哋东莞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啊。预计未来三个钟头，我市万江东坑、东城、企石、南城、大岭山、大朗、寮埠、长平、松山湖、桥头、横沥、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高堡吓，都会有较强嘅雷雨。咁啊，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所以咧，各位听众朋友啦吓，咁啊收到以上通知咧，一阵间咧一定要做好呢个防雷雨嘅设施吓，出门咧一定要带好雨具啦吓。咁咧，亦都提前預告一下咧，我哋呢個重要嘅通知嚇，我哋東莞市人民政府關於2026年市民防空警報嘅通知。咁廣告嚇，咁啊為咗切實咧捉好經常性嘅一個人防戰備嘅工作，增強廣大群眾居安思危嘅國防觀念以及防空嘅意識，有效檢驗我市人防通訊警報設備以及係設施嚇，咁啊人防信息網絡嘅保障水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以及係廣東省實施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辦法》嘅有關規定。市政府咧就定于喺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10点钟去到10点23分吓，喺全市各园区、镇街市民防空警报。咁啊，届时咧，我市嘅各园区、镇街嘅一个防空嘅警报器咧，就将会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嘅12套节目，以及系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将会分别通过声音或者系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以及系解除警报三种嘅防空嘅警报信号吓。所以咧，亦都希望各位嘅市民、各界嘅人士听到咗吓呢个或者睇到呢个防空警报信号或者信息嘅时候啦，要注意去听辨吓，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系社会嘅活动嘅。咁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哋三种唔同嘅防空警报信号有啲唔一样吓。首先，预先警报咧系三长声啊，会鸣36秒，停留24秒啊，为一次，连续三次，时间系3分钟嘅。而空袭警报咧就系连续短声吓，鸣6秒，停6秒，就为一次啊，连续15次，时间系3分钟。而解除警报咧就系一长声，就持续3分钟嘅一个声音啊，就系我哋嘅解除警报嘅意思啦。好，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到第二个套路啦吓。呢个套路咧吓，亦都系好多朋友咧，亦都系关注嘅，因为嚟到咗买车啦吓，咪人哋咧好多人咧会遇到呢种情况，就系你报出心理嘅底价咧吓，销售就摇摇头就话：哎呀，呢个价钱做唔到吓。然之后同你讲嗱，你坐低先吓，我去同经理咧申请一下啊，睇可唔可以申请争取到吓。然之后咧，销售走到后台啊，后台咧咁啊，过咗几分钟咧就过嚟话俾：哎呀，我使咗好大嘅呢一个力气啦吓，经理咧特批呢个价钱可以俾到你，但有条件。呢度绝大多数咧情况都系喺度演戏吓，所以咧，其实所谓嘅揾经理咧，其实就系去饮啖水，或者同同事倾两句底价咧，佢已经有心理有数啦。呢一套流程咧就制造一啲稀缺感啦，令到你觉得呢个优惠咧系来之不易吓，即系令到你咧心入面咧系产生呢个亏欠心理。但系嗰个咧，但系有啲条件咧，就系呢个套路嘅转折点啊，价钱可以俾到你，但系需要你咧喺铺头度买保险啦，或者铺头度上牌啦吓，或者购买价值几千蚊嘅一个保养嘅套餐卡。购买呢个延保啊，攞车让利嘅钱，全部都系从呢一啲附加项目入面赚翻嚟嘅。呢、这个咧就系车圈当中成日讲吓，攞车放假后端收割吓。而套路三吓就系呢个饥饿营销啦，咁啊现车紧张，月底冲凉吓，悭时乌冬。金九嘅旺季啦，呢个套路用得比较多吓，比如话咧，你要听到乜嘢？

哇！呢款車而家唔多啦，就剩翻最後面嘅兩部嚇。啊，隔離好多人喺度考慮緊啊！你如果今日定唔到落嚟，你呢樣你唔單止冇車，仲會冇優惠嚇。買車其實買樓都係咁樣，係咪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了时间嘅中午1:36吓，同大家分享下现时我哋嘅呢个家乡麦商城嘅好产品推荐啦。马上嚟到中秋节啦，好多听众朋友啦都话，咁啊买啲咩特产啊，或者系买啲咩礼物咧，可以系即系探亲访友嘅时候送咧吓。咁今日咧，我哋家乡麦商城咧就同大家分享两款咧非常之唔错嘅呢个礼品吓，俾到大家嘅。第一个咧吓，无茶不成礼吓，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重视嘅，就系、是、过年啦、过节啦吓，走亲访友咧，点都要带翻一款精美嘅茶礼吓。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嚟自八马茶叶嘅六福临门组合茶礼吓。中秋送礼咧特别合适噶，唔单止咧寓意好啊，入面咧仲一次性集齐咗三款福建嘅原产地嘅名茶吓，分别系武夷山嘅金骏眉、安溪嘅铁观音，以及系武夷岩茶嘅玉桂吓，款款都经典，一家人都中意饮嘅吓，咩口味都可以照顾到。价钱方面咧，我哋茶叶一共系248克嘅，有42包嘅真空锁鲜小包装，仲配咗咧非常之大气嘅礼盒吓。咁啊，商城嘅特惠价咧，到手净系需要158蚊啊！无论自己饮啦，或者系送人咧，都非常之体面嘅吓。咁而另外一個產品咧係點心啊，中秋節咧好多朋友中意食月餅咧，但係食厭咗係咪啊？咁同大家推薦一下啦，嚟自北京嘅呢一個特產啊，就係北京稻香村嘅糕點啦。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咧去到北京咧，都肯定會買翻幾盒咧翻嚟作為呢個手信係咪啊？咁啊，食稻香村咧一定要認準三和商標，呢個先係咧標誌嘅一個北京嘅稻香村啊。老北京人啊，都認這個牌子。每一次咧去北京买咧，咁啊门口咧都要排大长队吓。嗱，讲真系真系好食嘅，咁但系咧价钱就唔平吓。你斋买佢哋4-5嚿呢个招牌嘅枣花酥咧，都要20蚊吓。咁今日咧我哋嘅礼盒啊，入面有14个点心口味吓，22块嘅糕点，比如话好似枣花酥啦、山楂嘅镬盔啦吓、牛舌饼等等经典嘅点心，无论咧中意食甜口、咸口吓、酥嘅、脆嘅，每个人嘅口味喜爱都 OK 装得下吓。咁今日咧到手净系需要69.9蚊吓。咁兴趣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吓。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一啲4S 店啦，或者系其他嘅一啲铺头嘅一啲关于汽车吓嘅各种嘅卡类嘅套餐、保养卡、延保卡、会员嘅储值卡等等一啲套路吓。咁啊，讲到保养嘅套餐卡啦，基础保养卡、大保养套餐卡等等吓。保养卡咧一般系打包售卖多次嘅基础保养，比如话3次基础保养套餐标价系2800系咪啊？2800块，5次套餐系4200蚊。销售嘅话术咧系你单次保养680蚊吓，打包买咧我哋嘅套餐嘅话咧吓，单次净系需要5嚿水，一次性咧就帮你悭咗成几嚿水，成1000蚊系咪啊？锁定优惠吓，以后咧你保养涨价就唔会影响。咁啊，宣传当中呢吓，佢讲嘅呢个套餐里面包含嘅项目呢，其实系偷换概念吓。宣传写嘅系基础保养，又口头讲嘅系机油机滤啦，但合同呢好写好细吓。套餐入面呢用嘅系原厂嘅矿物油吓，即系你买车睇嘅呢个车型原厂呢要求嘅系全合成嘅机油。等到保养嘅时候呢，你想用全合成呢，佢又要补差价吓，咁计落嚟其实冇悭钱。几个例子系咪啊？套餐2800三次吓，套餐包含系矿物油，咁啊每一次保养升级全合成嘅保，即系差价350蚊，3次就系1000蚊，合计就系成4000蚊。咁啊出面为即系修理厂咧，全合成嘅小保养一次3嚿水，3次先至系900蚊，系咪啊？对比落嚟咧，呢个套餐反而贵咗好多。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盐柯嘅使用限制啊，好多条件卡住你吓。比如话限制条件常见啦，第一个仅限本店使用，不可以

0: 跨店，一旦呢家寫時店咧退網倒閉咧，套餐就直接作廢，維權難度好大。尤其係希茂店代理嘅嗰種保養卡嚇，風險更加高。第二個啊，有呢個有效期啊，3年或者5年必須要用完，過期就作廢嚇，唔可以退款。第三個必須要按照店鋪入面嘅規定週期去保養，逾期不保養咧，套餐就直接失效嚇。而第四个套餐咧，净系包含啊套基础嘅小保养、大保养、变速箱油、吓刹车油、火花塞，全部不包含，单独收费吓。咁而套呢、這个套路三吓，用以后配件涨价嚟制造焦虑吓。销售嘅话术咧，就系、是、用呢、這个材料嘅原材料涨价吓，咁啊厂家保养价钱咧就每年都喺度上调紧。而家提前团套餐锁定低价。客观分析咧就系家用车吓，一年保养一次或者两次吓。如果你打算咧2到3年内换车嘅话咧，买5次保养套餐大概都用唔完。嗱，车辆置换嘅时候啦吓，保养卡咧唔可以自然，唔可以随你部车咧转到下一个车主，所以咧剩低嘅次数系直接就浪费噶啦吓。所以啦，咁咩情况之下咧可以买保养卡？咩情况坚决唔好买咧吓？嗱，第一个。坚适合买咧就系你长期打算持有车5年以上吓，套餐咧全部都系合成嘅机油，冇强制嘅附加消费，有效期系宽松嘅，咁啊门店经营系稳定嘅，核算落嚟咧单次保养嘅价钱咧确实系低于国出面吓靠谱嘅一啲修理店吓。坚决唔买咧就系咩情况咧吓，即系当你系短期内2到3年咧准备换车吓，套餐入面咧系啲咩矿物油吓，每次仲要补差价，套餐嘅价钱优惠幅度好细。门店嘅经营一般，有传网话，要退网嘅吓，销售咧逼住你买，唔买套餐就唔俾优惠嗰啲咧，你就唔好买啦，一定唔好买啊！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3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0: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9: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0: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9: 妈妈，

0: 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0: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2: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0: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7: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感觉。
4: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我们来到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同大家分享一些呢我们近排的一些活动。首先分享到呢就是我们东莞慈善会即将迎来呢他们成立的20周年了。善行大爱情暖管泣系列的主题活动呢很快会同大家见面的啦。20年来市慈善会呢扎根去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而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就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小朋友可以捉住他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还会有彩虹小书包的公益活动，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以及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的。一旦遇到险情和灾害，还会第一时间开展这个应急的募捐，将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而接下来还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会陆续推出的。而另外今次的这个20周年的系列活动亦都是非常之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有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以及是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等等，都要轮番登场。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东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管一大地的满满善意。而我们在下个星期四亦都是9月24号啦，我哋第二届嘅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总决赛吓，亦都会开启啦吓。咁亦都同我哋嘅呢个黎泉啤酒嘅东莞嘅音乐节咧系一齐系融合啊吓。因为从19号开始咧，19号开幕式吓就黎泉啤酒嘅音乐节，一直持续去到25号吓。咁咧，我哋就将会喺25号咧嘅夜晚咧，喺现场咧就为大家带嚟咁精彩嘅一个总决赛嘅比赛吓。所以咧，大家都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地点咧就系喺东莞体育中心，亦即系喺南城体育路嗰边吓。嗰、那个即系而家咧近排粤超咪搞得好非常之火爆咩吓？咁啊，东莞咧亦都喺湛江度咧赢下咗比赛系咪吓？咁啊，东莞嘅主场咧就系喺嗰度吓。咁大家应该讲到呢度都知道啦吓。好啦，我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到嚟自欧阳靖 Superman 带嚟嘅一首《古灵精怪》吓。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4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交通情报站，

0: 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西向东，从西平立交桥到光明跨线桥，拥堵 1.12 公里，缓行 2.33 公里。环城东路北向南，从东江大桥到管奴路的跨线桥，拥堵759米，缓行811米。环城南路西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5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 1.09 公里。新华路西向东，从新河创富路到新洲新上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12米。环城东路北向南，马石山隧道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61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59米，缓行517米。重力路南向北，从宏图路到管泰路呢，拥堵49米，缓行92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9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7: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6: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7: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6: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7: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8: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14:0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啊，准时为您送上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些不一样的旅行目的地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当然在节目开始呢，还是和大家说到一条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三个小时呢，中塘、后街、塘下、望牛墩、樟木头、沙田、红梅、滨海湾、虎门、道教、长安、麻冲和黄江有较强雷雨，局部地区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的1:55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各位注意防御了。另外在节目当中呢，还和大家来分享到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要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是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还有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的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呢去逗留。好，接着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更多的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呢解决了身边的急难杂事儿啊。那么品牌项目呢，海豚计划呢，帮忙专门帮助呢这个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呢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了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呢带去了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呢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还有呢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呢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1: 好的，14:1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到我家乡来。那今天带大家去哪儿去玩呢？有这样的一部美食纪录片啊，靠着一道道热辣十足的菜肴，是馋哭了不少的网友，让很多朋友说想马上去逛吃啊。它就是傲娇的湘菜啊，这个娇是辣椒的椒啊。那湖南呢本来就是一个美食大省，而这部纪录片呢更是跑遍了湖南的大小县市，从高雅十四到街边小馆，从城市是味道到田园小菜，那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呢活色生香的乡味人间。除了声名在外的长沙，纪录片当中呢还有一座低调十足的宝藏小城，也是勾得人口水直流。镜头下的像什么酱板鸭呀、波子菜呀，实在是太馋人啊。那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湖南常德，这也是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去品尝美食的好地方啊。从长沙呢坐车2.5小时就可以到达。常德呢其实不缺风光，它是桃花源记的真迹地，就是说真实的桃花源啊，就是记到这儿啊。那山峦叠嶂，碧波荡漾，也不乏底蕴。它是低调的千年古城，街巷之间呢藏着无数旧时光，向往的生活舞也曾经来此取景啊。那么小城当中呢满是鲜活的烟火气，比如说早起呢去湖畔散个心，午后去河街听丝弦，然后呢还有这个灯火闪烁的夜市啊，这个缭绕着烧烤的香气，让每一天都是怡然自得。不仅如此呢，常德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繁杂的或者说纷繁的美食帝国啊，那实在是让人无法抗拒。任何老饕呢来到这儿呢都会像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江湖啊一样啊，就是走入这个美食江湖啊，流连忘返。这里是个嗦粉王国，清晨的在满街的嘶溜声中醒来，靠着一碗牛肉粉呢就打下了湖南米粉的半壁江山。有很多嗦粉爱好者都是特意前来打卡啊。那么大街小巷呢还藏着各色的汤粉啊，这个炖粉啊，炒粉啊，干腌粉啊，煲仔粉啊，热乎乎的就开启了一天，从早嗦到晚都不会腻烦。辣的过瘾，鲜的透骨，常德呢实在是香味十足，一碗碗家常味道，既热辣

又精致啊，这个飘香的波子菜在小火间呢是咕嘟炖煮，咸辣的擂茶呢是配这个满满的鸭桌菜啊，在湘菜界呢它是独占一席之地啊。那么街巷里烟火气满满的小吃，刹那间呢就能够抚慰人心，在城市的角落当中走走停停啊，就能尝遍各色的小吃，像这个皮酥肉香的酱板鸭呀，还有外脆里软的这个叫圈眼八板啊，以及焦脆绵软的豆皮啊，这些呢都是腾着热气然后泛着油亮啊，边逛边吃实在是惬意无比啊。等到天色渐晚的时候呢，这里还有一个个迷人的夜宵江湖，上一份烧烤，吃一口锅饺啊，再来两颗呢软软糯糯的咸汤圆儿，一家家烟火缭绕啊，然后呢这个霓虹闪烁的街边小店里，夜色呢就是这样的温暖啊。那外省游客呢都爱往长沙跑，而长沙人呢却偏爱去这个常德啊去逛吃，悄悄地钻进小城的街巷之间，总能够吃个呢心满意足。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常德的这些好吃的啊，那也希望呢各位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

当然在节目当中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要送给各位啊。中秋佳节呢马上就快到了，俗话说这个无茶不成礼，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带上一款精美的茶礼呢，体面又显心意。要送茶呢就得送好茶，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巴马茶叶的六福临门组合茶礼。中秋送礼呢特别合适，不光寓意好呢，里面还是一次集齐了三款福建原产地的名茶，武夷山的金骏眉、安溪的铁观音，还有武夷岩茶的肉桂啊，款款经典，一家人呢爱喝什么口味呢都能够照顾到啊。这个茶叶呢一共是248克，有42包真空锁鲜小包装，还配了简约大气的礼盒礼袋，拎出去呢特别有面子。今天的商城中秋特惠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158块钱。不管是留着自己喝呢还是送人呢，都是品质感满满。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巴马茶叶呢是知名品牌，像铁观音岩茶、红茶都有不错的这个口碑，每一款呢都是口味口感和这个风味品质啊都是特别稳。那这套礼盒有三款茶，铁观音呢是安溪的核心产区的啊，打开就能闻到馥郁兰花香，那开水冲泡之后呢，金黄色的茶汤非常透亮，轻擦一口呢就能品出茶香浓郁，清爽宜人。武夷岩茶肉桂啊，这个盐韵足，香气厚，越泡呢越有味道，老茶客呢就好这一口。武夷金骏眉呢更是佳品啊，泡出来的茶汤呢是金黄诱人，天冷喝一杯呢，从喉咙啊一路是暖到胃里啊。那包装呢更是满满的仪式感，红色的这个礼盒设计完美契合呢中秋团圆的节日氛围，再加上了六福临门的美好寓意，拿着这个走亲访友呢既有面子又有好意头啊。一盒六罐，一共是42包独立小袋，一次一包呢刚好，居家办公呢出门带着多方便。这一套礼盒呢市场价是将近200块啊，但是商城的中秋特惠找多少钱？只要158块钱就能到手。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的超高性价比的日常好茶，就是强运马道成功特级纯手工碧螺春。强运呢也是福建老字号的茶叶品牌，他们家的茶呢都是人工采摘茶叶，纯手工炒茶熏制啊，保留碧螺春本真的这个茶香和口感，泡出来的汤色呢是嫩绿透亮，自带呢独特的花果香，香气呢持续啊浓郁，入口鲜爽甘甜。那这样高品质的特级手工碧螺春呢，一罐是100克，两罐到手多少钱？只要99块钱啊。经典雅致的绿色罐装，清新高级，还有马到成功的美好寓意，不管是自己日常喝还是呢随手送礼啊都很合适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的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的，14:31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晚间都是多云见阴天，有了阵雨或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温度呢是25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0%，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5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7: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6: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7: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6: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旅行的梦想并不奢侈，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把自己放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旅行了，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
1: 我想出发啦！

好的，我想出发了。那今天大家去到这个湖南常德啊，在湖南人的心目当中，自家米粉绝对是天下第一。那么，省内这个米粉界的竞争呢，更是神仙打架，几乎说每个县都有自己的代表米粉。那么常德靠着一碗牛肉粉，将米粉的柔韧和牛肉的鲜香是发挥到淋漓尽致啊，占据了湖南米粉的半边天，这个好吃程度呢，可想而知。所以我们首先说到的就常德的牛肉粉儿。如果说常德有着纷繁复杂的米粉江湖，那么牛肉粉一定是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金氏牛肉粉。在每个清晨当中呢，街巷里都会飘到着牛肉的浓香啊，雪白的米粉呢在热水间翻腾，再被捞进大碗里，像浇汤放浇头，点油啊，撒葱花，一碗碗牛肉粉便勾得人垂涎欲滴。那这些看似简单的牛肉粉当中呢，也暗藏着老道的江湖规矩啊，一般默认是原粉，不会加入烫好的青菜。所以呢，老常德人呢，这个一看啊，碗里面就知道是不是正宗。说这个牛肉粉呢，好吃的秘诀呢，在于牛肉浇头和高汤。牛肉得是现杀现做的冰苦水牛，那么品质结实有嚼劲儿。那汤呢是需要配上几种，中药，慢火熬制十来个小时，嗦起来才会鲜香四溢。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干腌粉啊，有点像是我们口中的拌粉，只有少量的酱汁和多样的浇头，拌匀之后呢，每根米粉都是裹上了酱汁的浓稠，看起来呢是油滑油润光滑，吃起来非常的浓香醇厚。常德人是把浇头呢称作叫马，一种浇头叫单马，豪气一点就是双马或三马。那干腌粉的这个浇头是比较丰盛的啊，像肉丝、蹄花、菌油，还有呢鸡丁、鳝鱼、墨鱼，从山上跑的到水里游的，通通都能够到碗里来。只有你想象不到，没有粉店做不出来。那么最经典的还是麻辣牛肉和辣椒炒肉，一般都是当天的现货猛炒，牛肉鲜嫩多汁，香辣十足，炒肉呢富有嚼劲，鲜辣四溢啊，这个一口米粉一口马，吃起来很是过瘾。那除了这个干腌粉之外呢，还有炖粉啊，就是炖粉呢就像是常德的小火锅，当汤底咕嘟咕嘟的冒起泡，气氛也就是逐渐的升温。那硕大的铁锅里面呢，是翻滚着醇香浓厚的牛油汤底，还会有劲道的牛杂、软嫩的牛肉，再搭上呢久煮不烂的圆粉，热气氤氲之间呢，让人是食指大动。那挑上几缕粉呢，舀上一勺汤，盛几块肉，每个米粉上都是挂着浓郁的汤汁啊，馥郁的鲜辣的划过舌尖，直抵味蕾。再配上一些清爽的凉茶呢，直接把粉是嗦出了火锅的气势啊。接着就是说到烫粉啊，这个汤粉啊，现做现卖的汤粉总能在寒冷的冬天里为你带来丝丝的温暖。沿街的粉店呢，总会起两口大锅，一锅呢烧开沸水烫着粉，一锅炖煮着浓郁的肉汤，热气和香气一并袭来，肚子就咕咕的起来啊。

0: 面的时候呢，要数红烧牛肉粉和三鲜汤粉。这个汤汁清淡，不失鲜美，牛肉炖煮的软烂入味，很适合呢清晨是来上一碗。那刚才说到很多这个美食当中的这个粉儿，各种各样的，作为一个嗦粉大省，湖南啊，那么常德同样呢也是呢其中的佼佼者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继续回来。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好，那么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马上就要中秋了，朋友家人聚会，除了月饼，还可以备上一些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吃稻香村呢，一定要认准三和商标，这才是呢标准的这个北京稻香村，老北京人都认的牌子啊。每次去北京买，门口都要排大长队啊。说实话是真好吃，但就是呢价格不便宜，单买4到5块招牌的枣花酥就要20多块钱。今天咱们的礼盒呢，里面有14个点心，口味22块糕点，像枣花酥啊、山楂锅盔、牛舌饼等等经典点心，不管爱吃甜口、咸口、酥的、脆的，每个人的喜好呢都能够装下。今天到时候只要69块9。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么三和稻香村呢，以往只有去北京旅游才能吃到的特产。今天呢，这款是他们家专门针对中秋推出的小团圆礼盒，里面满满当当的14种点心，22块，各式各样的都有。不管是中秋送礼还是自家吃呢，都非常不错啊。那么真的是不管男女老少都爱吃。里面的这个糖醇杂粮酥饼就很适合长辈，咸甜入味的牛舌饼外皮酥脆，内馅醇厚，枣花酥呢是经典中的经典，花朵造型枣香浓郁啊，爸妈特别喜欢吃，年轻人爱抹茶酥、鲜花玫瑰，清香不腻，小朋友呢喜欢山楂锅盔，酸甜可口，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老北京风味。而且呢，整盒糕点是用料扎实，遵循传统的老工艺制作，外皮酥松不掉渣，内馅呢饱满醇厚，甜咸平衡的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油腻，多吃几块呢也不腻口。今天商城下单呢，北京标志三和稻香村品牌，14种口味，22块，到手只要69块9，还是礼盒装，拿着自家吃或者是中秋送人，满满都是心意。另外还给大家搭配了超适合中秋的凤凰人家蛋月烧月饼礼盒。那这个呢是祝福饼和心愿饼两款，祝福饼是低糖山楂馅，酸甜可口，心愿饼是芋泥麻薯蛋黄肉松馅，芋泥绵密，麻薯 Q 弹，蛋黄肉松咸香，年轻人一口就爱上。两种口味搭配呢，好吃又有心意，到时候只要59块9，还送手提礼袋，送人特别体面，趁现在呢赶紧一起带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常德的其他的好吃的这个波子菜啊。这个常德人心目当中对波子菜的这个热爱啊，丝毫不比米粉少。招待贵客或者是举家团圆的时候，总得有几道波子菜镇场子。信奉的是什么呢？就是万物皆可剥。一口小小的波子里呢，能够装得下汉寿甲鱼、桃源土鸡，也能装得下安乡古鸭、石斑肥肠，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通通都能够波子煮。先是以大火猛炒，让菜里面占了满满的锅气，那么上桌之后呢，再小火慢炖，煮出食材最深层的美味，想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最独特的要数肥肠波，一次能够尝遍三种口味。刚上桌是卤肥肠啊，弹韧耐嚼，待波子升温呢，就是干煸肥肠，外脆里糯，等到最后呢，肥肠更焦脆，辣味十足，堪称是下饭利器啊。那还有就是擂茶，擂茶呢起源于桃园，也叫三生汤，是把花生、芝麻、绿豆、茶叶等一起捣成擂茶饺子，然后呢用开水冲匀，再添些炒米，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呢做成甜擂茶或者是咸擂茶，趁热喝上一口，层层滋味呢在舌尖是弥漫开来，那吃起来可谓是架势十足啊。通常会备上满满一桌的压桌菜，既有花生、瓜子、坛子菜，也有卤味这个粑粑，还有萝卜干，一口擂茶啊，一口菜，有一些小酌的悠然滋味啊。另外还有炸辣椒啊、童子骨、梭罗啊、酱板鸭呀、这个圆眼、圈眼、粑粑等等啊。那今天呢就没有时间和大家继续来说到了，但是您记好了，这个湖南常德，哎，你想好吃啊，一定呢要去一趟啊。好，那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啊，继续和大家那明天下午的2点钟啊，继续和大家见面啊。明天我们再会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好没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按照时间3:02左紧，睇睇最新一次路面交通情况啊！现阶段咧，睇睇啊主城区方面啦，就今日天气冇上个礼拜嘅下半周咁靓仔啊！咁所以现时咧就环城南路副路方面，环城南路附近西向东系有拥挤，咁但系亦都唔算好严重啊，4-5分钟到嘅啫。另外环城东路方面，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附近有拥挤，又逐渐加重。东城中路从美丰路到奇丰路段北向西亦都有拥挤，罗沙路段从东纵路到南城路段系有拥挤嘅。咁另外仲有咧，环城东路方面咧，从横塘立交桥到管章立交附近亦都系有拥挤。咁再睇全城路段吓，咁啊就东部快线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路段，哇，有差唔多50分钟嘅一个拥堵啊。新城路啊，从研发中路到深源路，亦都系有半个钟拥挤嘅。石大公路封闭，大堂朗创新路附近亦都系有半个钟以上嘅拥挤。石新路，从光华路到笔架山路段拥挤，石大公路寮步红丽路附近北向南亦都有半个钟头拥挤。今日路段是多了拥挤的一些路段，大家要耐心忍让啊。
8: 小强，你叫小强吗？
9: 我不认识你吗？
10: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1: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0: 揍他，让你告状。
9: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2: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3: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6: 爸爸妈妈，
17: 爸妈，我回来了。
1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 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6: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7: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8: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9: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6: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20: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8: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2: 我希望身体健康，
1: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3: 回来继续咧，就礼拜一啊，一个星期重新开始啊。咁啊，直播室仲系我一个人嘅。咁啊，燕青老师咧就临时突然间就话：哎呀，嗰边生意兴隆啊，咁样，允许。

0: 留多一
1: 啊，继续咧就同大家呢个溯源之旅咁样。陆松石咁啊，其实嗰个群啊真系几热闹嘅，咁大家真系咧想揾一粒好或者一个吊嘴或者一块嘅陆松石啊，呢啲咁样嘅心仪嘅嘢，或者作为一个即系缘分嘅嘢啦，大家可以咧继续咧就。啊！喺我哋电台微信公众号就发送呢个陆松石，我睇你有冇啱你心水嘅嘢。咁啊，另外仲有咧，就呢两天嘅假期咧，讲真，天气方面系 O K 嘅，咁但系咧就个分差咧个差别咧比较大。咁啊，感觉到咧就周六嗰日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这个体验咧，就嗰、那个系有秋风嘅味道嘅，即系话除咗系阳光嗰日系好充沛啦，仲有。嗰啲風咧飛起上嚟咧，係有啲北風、西風味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即係我當時以為，咦，係咪真係今年秋天嚟得快啲咧？咁樣咁，但係咧到星期日啊，發現咦又唔係喎，咁啊覺得咁突然間又整翻啲雨水啊咁樣。當然唔係話好淋漓盡致嘅雨水添，咁但係咧就各個部分鎮街咧都係有呢個預警信號嘅。咁啊，加上仲有咧，就俾我感觉又好似闷热翻咗呢种味道啦。咁所以咧，周六周日完全系两个一个变化嘅天气。好在咧，我就周六嘅时候啊醒目咗啲，咁然后将即系旧年嘅我一个习惯啊，咁每年咧会即系去某啲地方咧，即系即系嗰个产地啦咁样，会摘啲。嗰、那個吉仔咧咁樣，咁然後咧就會曬啲陳皮咁樣，因為咧廣東人咧習慣無論沖茶好啦，或者係煮餸煲湯啦，咁會係咧比較用得多呢個陳皮咯，咁所以咧就將嗰啲即係新嘅舊年嘅皮咧攞出嚟曬曬皮，咁啊就我當時咧就想當然認為周六咁好嘅一個天候。北風唔係即係或者係秋風啦，冇講北風啊，秋風又起咁樣，咁周日應該都有得刮嘅喎，咁樣，唉，點知道又唔係，咁啊到周日我發現咧，突然間，本嚟咧星期六好乾爽嘅呢啲陳皮咧，咦唔係喎，周日咧又好似納水翻多啲喎，咁樣，好彩呢個下晝咧挨晚時分咧就 fit 翻起啲風啦，咁樣，加上咧就放翻啲晴。咁就冇辦法，咁只能噶啦，就最終咁兩天時間係咁浪啦嚇，咁啊 keep 翻低啦，到真係嚟緊秋風勁嘅時候咧，咁啊再攞出嚟攞曬，同大家提提，特別喺新皮啦，真係廣東人都有一個習慣，已經係叻曬噶啦，咁啊就會係第二年啦，嗱嗱聲攞出嚟去曬，我發覺都有幾隻蟲喺度啦咁樣。我又唔明啲蟲點嚟嘅，咁啊當時咧係咪真係喺嗰啲果度咧已經針咗落去過冬，然後咧到咗呢個咁嘅秋天，天氣一凍啲嘅時候咧，或者係春天嘅時候，啲蟲就出翻嚟咁樣，不得而知。咁但係真係會有蟲，大家要留意呢個變化。咁另外仲有蟲，一有温床嘅話，唔使講就肯定會出嚟滋生嘅，所以咧。繼續同大家提啦，今日咧天氣又好似有翻輕微嘅雨水天嚇，咁啊就繼續同大家提嗱翻盆倒灌去防積水嘅問題，將啲積水咧亦都係繼續咧清曬佢咁樣，因為咧就蚊蟲嘅嘢咧就大家知道咧佢嘅幼蟲或者成蟲之前嘅幾個階段啦，咁佢都會喺咧就嗰個水當中係度過啦，產卵落去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卵期。幼蟲期、成蛹期，咁啊就佢逢係飛嗰啲嘢咧，都會有咁嘅過程嘅。咁啊就飛出水面咧，就成咗蟲，就成咗蚊，就會針人啦，而且都會攜帶好多嘅病毒啦咁樣。所以大家繼續要做好呢個防蟲滅蚊嘅工作，呢個首當其衝。另外仲有咧，今日咧已經去到咧就我睇翻日子咧，14号啦嘛，農曆係8月初幾咯，今日嚇。咁換言之咧，就15好快嚟噶咯。月餅應節啦，係咪啊？今年嘅月餅咧，已經比往年咧，我個人感覺咧，嗰種即係售賣叫賣嘅嗰個時間咧，係拖後咗嘅。以前咧就5月6月咧就起噓噓噶啦，今年咧好似咧到近期先好似有啲熱鬧嘅感覺。咁就如果你覺得就每年過呢個中秋真係冇乜特別嘅一啲意思嘅感覺嘅嘢咧，咁你可以過一個一啲特別嘅中秋節。 我哋广电咧就

0: 亦都有一个好嘅推介俾大家吓。咁就系咧，就呢个中秋系一种沉浸式嘅文化之旅嘅体验。咁啊，唔需要去好远嘅，因为咧，单单喺我哋茶山就有一个叫做独一无二嘅国内吓主题博物馆，系月饼式嘅主题博物馆，即系针对系月饼嘅。咁佢呢个博物馆系华美月饼嘅博物馆。咁你可以咧就去呢个地方体验下呢种千年中秋嘅民族。你知道咧，中国嘅中秋文化啊，除咗春节之外咧，咁多嘅节日就中秋系我觉得系排第二咯啊，即系对喺人嘅生活当中的影响力吓。咁除咗话呢个中秋民族之外，仲有各大派嘅月饼嘅文趣事系呈现出嚟嘅，可谓讲系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咁啊，古风赏月场景啦，传统嘅制饼实况嘅复制复刻啦，咁随手你可以打卡，都系一个好氛围感嘅一个体会会嘅。特别适合咩咧？就亲子出游。亲朋好友几个家庭一起闲逛，或者现场当中 DIY 当中的体验，企业中秋的大宗采购都 OK 嘅，咁可以咧就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嘅制品专场啦，要预约嘅，提提大家预约方面打呢个电话0769861717210769861721，唔系嘅话去到现场，哎呀我想 DIY 咁样，因为排晒长龙嘅时候咧就。可能要點安排嘅問題嘛，咁可以現場咧，你 DIY 嘅話就親手揩面啦、壓模啊、製餅啊，零距離咧解鎖省級嘅非遺嘅一個技藝，沉浸式體驗下傳統手藝嘅浪漫同温度。嗱，呢個中秋唔使遠行，喺東莞茶山就能夠解鎖專屬嘅中秋儀式感。逛月餅博物館，體驗非遺 DIY， 可以解鎖比起用嘅中秋嘅。新潮玩法，仲有咧，华美月饼咧博物馆咧会开展研学课程，有个专线喺度嘅，大家都系打呢个电话吓，0769861717，0769861717，具体研学嘅费用敬请大家致电，然后咧随询价格吓。
1: 东莞敢为人先嘅拼搏精神，喺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咗佢哋嘅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2: 我希望身体健康，
1: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0: 继续回来名医上线，今天就因为时间已经去到深秋季节，咁啊，深秋啦，大家知道秋天嘅养生其实好紧要嘅。咁啊，咩秋藏啊，咩冬藏，咩之类嘅，总之咧，我觉得咧就一年四季当方面咧，老中医咧经常去教大家点样去系养生嘅问题。咁啊就上个礼拜我记得就系一个白露啱啱好今日嘅日子，咁就再过几日咧，咁就到秋分噶咯。秋分亦都系廿四节气当中嘅一个吓。今年的秋分好奇怪，有啲迟嘅，当然嗰、那个即系新历咧，佢系差唔多呢两日嘅，唔系廿二就系廿三噶啦。咁但农历咧，今年嘅嗰、那个秋分咧系迟到咗啲嘅。旧年如果我冇记错咧，系八月初，大概初二到。嗱，今年我睇翻个日历啦，农历方面去到系八月十三，咁即系今年嘅秋分可能嘅秋味更浓都唔定喎。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秋分时节嘅养生问题，即系嚟紧大家要点样去迎接一个秋分嘅到嚟，然后点样去即系对自己嘅身体啊，或者职场人士啊，或者系中老年啊，总之家庭成员啦、啊，点养生嘅问题吓、啊。因为今日名师上线，我哋系睇睇中医，我哋传统嘅老中医啊，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建议嘅。先同你讲讲秋分呢个节气好嘛？一般系每年系九月廿三号左右，嗱具体日期可以因为年份同埋天文嘅计算略有浮动，唔系廿二就廿三固定噶啦吓。当然我又唔知道有冇其他日子，如果大家觉得有其他日子嘅话咧，话俾我听。咁啊，今年就系九月廿三号啊，新历农历去到十三八月，咁即系咧过两日就系中秋节。咁啊，秋分咧系等于话太阳直射赤道，咁啊大家明唔明啊？赤道嗰度啊，即系全球呢一日咧。是昼夜平分，白天咁多时间，如果廿四个钟咧就系 白天12个钟，夜晚12个钟。咁根据天文嘅计算咧，秋分通常系22、23啦。具体日期咧，太阳到达嘅黄经大概180度嘅时刻决定嘅吓。咁啊，秋分今年嘅交接时间咧，即系一日当中有个交接时间噶嘛。有预告出嚟就9月23号早上嘅8:04.56。咁即系早秋啦，系咪？早秋分咯，8:05左右啊嘛，农历嘅8月13啊嘛。咁啊，秋分嘅天文意义咧，大家可能唔一定咁了解。咁既然间讲起即系老中医啦，咁我哋又即系中医嘅嘢咧，我哋同廿四字系有拉楞噶嘛。首先佢意义喺度就系昼夜平分，太阳直射赤道，北半球白天开始系缩短于夜晚，咁啊气温逐渐下降，即系过咗秋分之后咧，咁然后咧就。慢慢开始夜晚的时间是长过白天的了，气温逐渐下降。咁古人认为呢，这个阴阳平衡的日子最平衡的，一年当中有两个，一个春分一个秋分。所以这两个时间点呢，春分和秋分呢，以前旧底那下呢，是很多人喜欢玩树鸡蛋的。有人说这日呢树鸡蛋是容易的。今年大家可以试一下的。8月13农历下。新历9月23，我反正咧每年都树一树，但系咧就都成功嘅。春分树鸡蛋，比平时日子唔知系心理作用点样，生鸡蛋嚟嘅吓。反正我觉得咧系树得容易啲嘅吓。咁第二嘅意义咧就系季节转换嘅标志啦。咁啊春秋分之后咧，冷空气会逐渐咪加浓，咁啊昼夜嘅温差会增大，标志住秋季嘅深入已经系去到。深秋时节，咁啊秋分嘅养生之道，我哋中医系点样嘅理念呢？咁啊今日借咗啲时间同大家分享翻啲俾大家作个参考啦。咁啊首先咧就中医讲啊，秋分有几个唔应该去做嘅嘢，即系比如话唔好食乜嘢，唔好做乜嘢啊，我哋不妨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系秋分唔好食乜嘢。即系唔好食咩咧？啊，竟然间有啲考人，我睇到数据就唔好食绿豆啊，咁唔系月饼贵咩？绿豆沙点啊？绿豆糖水煲唔煲啊？广东入咗秋，应该润肺方面好少话煲绿豆噶嘛？系咪啊？应该都其他噶啦嘛？苦瓜尽量少食，西瓜又尽量少食。哇，嗰时候咧。西瓜是不是仲喺度当季啦？而家市场上仲系西瓜盛行，但秋分之后咧，建议就话西瓜少食，苦瓜少食，绿豆少食。呢啲好似系性寒嘅嘢。秋分之后咧，容易啊就话认为伤脾胃，伤阳气。咁唔好食呢几样嘢。仲有啦，唔好食咁多螃蟹，又唔系话。唔系话大闸蟹而家先盛行其道咩？喂！好多蟹王又喺过咗啦，蟹龟嚟㗎喎，係咪呀？咁就小龙虾完咗，唔係都係插蟹咩？竟然讲话少食螃蟹，少食即係唔係话叫你唔好食。螃蟹的确呢就性寒嘅，而且死蟹有毒，当然大家冇食死蟹啦，冇必要食新鲜嘅。仲有冷飲方面係少飲，因为会刺激嗰、那个胃肠，影响消化吸收。仲有生姜啊等等一啲辛辣嘅嘢啦，茄瓜等等，即系过咗季嘅一啲即系有个叫不时不食啊嘛，咁所以咧即系生姜，点解生姜冬天少食咧？哦，又系咪即系应晒嗰句冬食萝卜夏食姜？入咗秋冬之后咧，生姜少食咧，咁啊中医真系有咁嘅讲法噶，咁就话生姜呢啲辛辣嘅嘢咧就尽量少食。茄瓜亦都系过咗季嘅嘢，瓜果类啦，咁啊丝瓜啊嘛，咩之类嘅瓜咁样，冬瓜啊，无瓜咁样，即系果蔬类咧，尽量少食。另外咧，生腌嘅海鲜系尽量少食。生腌海鲜咁即系潮汕嗰啲咯，系咪啊？咁啊，点讲咧？哇！如果真系中意咗食嘅时候，又好难忍噶，系嘛？咁但系咧，你。咁咯，少食啲咯。佢话生腌嘅海鲜会助燥伤阴，唔建议食用添嘅。咁啊，就系、是、咯，咁啊，少食啲咯。另外咧，就秋分之后，尽量 冇咁多午休啊，冇瞓咁。

0: 多午休觉啊，呢个又好有意思。咁啊，仲有咧，又唔好食饱就瞓，即系饭后半个钟之后咧，最恰下午睡，避免趴台睡。而家好多办公室咧嘅即系人，咁大家知道啦，条件问题啊嘛，好多就趴喺个办公台度就瞓觉，留到成台都系口水吓、啊，有嘅，真系有，读书嘅时候咁啊。咁呢个咧就建议抽分之后咧就唔好咁啦，咁啊唔好食饱就瞓。一般要即系慢慢散下步啊，食完饭之后半个钟再午休咯，或者咧避免咧趴台睡，你可以摊张咩烂佬床咯，系咪啊？仲有咧就唔好裸露身体入睡，佢话要冚张薄被，尤其护住嘅腰腹部，腰腹部可能容易受凉啊，咁呢个亦都系好重要一样嘢。另外仲有咧就唔好头发湿，即系冲完凉之后咧，你头发未干头发嘅时候咧，咁你就去瞓觉系非常唔好。当然唔单止系抽分之后咁做啊，正常嚟讲咩时候咧你都应该咁做。头发湿嘅话咧，一会容易感染风啦啊，咁瞓完即系冲凉前冲完凉之后，你洗咗头嘅话要及时吹干，吹完干之后再去入睡吓。仲有冇挨夜？建议咧就晚上十点入睡，早睡早起。这个你做不做得到啊？要翻工朋友啦，多数都自律嘅，唔使翻工嘅话啦，周六周日，咁好多朋友可能都会熬下夜咯，特别系又宵夜，系咪啊？又酒又宵夜嗰啲咧，咁啊更加之唔使讲啦。咁仲有咧就入咗秋分之后咧，唔好蒙头睡。蒙头睡咩意思咧？即系有啲人习惯咧就冚住个面孔嚟瞓嘅。反正我就唔習慣咯，我中意咧就露個頭出嚟，個膊咧會搭啲巾啊咁樣，然後我習慣係露腳出嚟，我唔知點解冚埋只腳咧覺得係好熱嘅。啊，當然唔知係咪咁啱唔啱啦，總之就係話有啲嘅中醫嘅建議咧就露腳瞓，有啲中醫又建議咧冚腳瞓，總之咧就個人覺得自己邊有舒服就邊有 OK 噶啦嚇。因為咧佢話咁會影響呼吸啊，仲有咧就。要防咩咧？防止情绪带动，因为秋季啦，秋风落叶，有啲人就会觉得凄凉感，所以咧要适宜心平气和。仲有秋天要盲目防止进补，有啲人话入秋咯，要补下啦咁样啊，食多啲啦咁，然后咩啊咁样。其实中医讲系唔啱嘅，佢认为仲系七分饱为适宜。可以咧多啲食下山药啊、莲子等平补嘅嘢，唔好去到大补啊、红枣啊、杞子啊呢啲都少量食冇问题嘅。仲有一个问题啦，呢样咧即系中医讲民间啊吓，咁大家作之人咪作个参考，就话夜晚防止去晾晒衣服，因为露水重啊。民间认为啦，夜晚已经露水重啦，晾晒衣服会认为容易吸。阴气即系湿气咯，或者系之类嘅嘢咯，咁啊对人体不好嘛，你件衫又晒得唔干啦咁样。啊，当然呢啲系一啲民间嘅讲法啦，咁样大家逐个参考就系啦。OK， 去宣传，转头倾过。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
4: 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8: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9: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7: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1: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9: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2: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3: 我希望身体健康，
12: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14: 继续翻嚟礼拜一嘅名医上线吓，咁啊，今日啱先同大家提咧，就好快嚟抽分嘅问题啦。咁啊，黄芬就话抽分竖鸡蛋。

0: 咁啊，23号啊，未到未到，下个礼拜啊。好，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分享翻咧我哋广电嘅一啲活动啦。其实唔单止我哋广电好多活动，其实东莞啦好多各行各业亦都迎来好多活动啊，特别系即系入咗秋天咧之后咧。咁所以各位街坊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啊，就系东莞市嘅慈善会迎嚟咗系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好快亦都同大家见面。咁啊，20年嚟咧，就市慈善会就系跟东莞踏踏实实咁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咧系帮扶脑瘫儿童嘅，而星光行动就系帮扶孤独症嘅儿童，帮助细路仔们咧就揸住宝贵嘅康复嘅黄金期。咁为一个个嘅家庭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代友支援，一旦遇到灾险情形，亦都会第一时间开展各类嘅应急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嗱，跟住落嚟咧，仲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陆续会推出噶吓。另外就呢一次嘅20周年嘅系列活动咧，亦都系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有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嘅图片展，20周年嘅主题嘅宣传片啦，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到嗰晚咧，集体亮灯咁样，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就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跟住落嚟嘅系列活动，一起感受莞邑大地嘅满满嘅一啲善意啊！
1: 东莞敢为人先嘅拼搏精神，喺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咗佢哋嘅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点样喺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2: 我希望身体健康。
1: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嘅健康护航。
0: 继续文记热线嘅名医上线吓，咁啊啱啱提咗啦，就话已经系白露过后，然后咧跟住咧就秋分差唔多嚟啦咁样。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大家已经深秋时节嘅话，应该养生方面点做？啱先讲咗秋分节气咗紧咧，点样一啲事唔可以做？中医讲嘅吓。咁啱啱都总结咗好多啦，唔好立乱即係中午嘅时候呢太早瞓啦，唔好食咁饱瞓啦，唔好裸身瞓啦，唔好湿着头发瞓啦，唔好挨夜啦，唔好冚住个头瞓啦，仲有呢唔好咁食咁多西瓜、苦瓜、绿豆啊咁样，另外呢螃蟹少食啲，冷飲少飲啲啊，生姜嗰啲辛辣啊、茄瓜不时不食嘅，即係过咗季嗰啲呢尽量少食，生煎海鲜又尽量唔好食喎。咁啊，呢啲咧就系话唔准嘅，仲有防止情绪波动，防止盲目进补，夜晚尽量冇晾衫去一啲露天啊，或者系阳台啊咁样，即系民间啲咁嘅讲法咯，系嘛？好，仲有咧就嗱，啱啱嗰啲就系唔好嘅，即系唔准做嘅，咁应该点做咧？系咪啊？咁啊，秋分节气啦，养生方面，我哋无论系。即系老少中青啦，点做好咧咁样？首先第一个，中医认为咧就秋分可以药补嘅吓，虽然就冇大补，但系可以药补。点药补法呢？佢话喺秋分节气嘅养生当中，要注重一到肺、脾、肾三脏嘅养护。咁啊，适当选用一啲嘅中药咧去熬煎服用，系一个好有效嘅办法。比如选咩咧？党参、薯实。即薯实，我哋广东就绍兴啦、绍实咯，系咪啊？绍实应该仲靓仔添啊！仲有白术、苍术、茯苓，呢啲好似都系去湿补脾嘅喎。仲有咧紫苋啊咁样，呢几样嘢多啲食。莲子咧咁亦都可以咧补脾止泻、固肾、益肾固精啊。仲有咧就叫可谓叫固涩止大。安神养心，呢几样嘢都好似好啱当代人啊健康㗎喎。咁仲有多啲食百合，因为百合佢认为性偏凉，但係唔算好凉。咁肠胃功能差嘅应该少食啲，咁但係呢功能好嘅係可以食嘅，冇问题㗎。另外仲有呢秋天进补亦都唔可以乱咁补，冇病呢就唔需要进补，进补时呢就要对

自己的症状方面服药，将以问问中医是最紧要。首先要把控脉，同你开一啲药剂，你是属于边类的即系体表状啊，即系你系属于寒啊、定热啊，呢中医有呢个讲法噶嘛，系咪？即系底啊，否则嘅话咧就你唔单止补唔好啊，就恰得其反就唔好啦。仲有咧，适当要抽动，抽动你明啦系嘛？春唔抽动啊嘛，即系咧春天嘅时候冇咁快啦，将啲衫除晒佢。秋天入秋嘅时候，冇咁快添加实实正正嘅，即系着厚衣服啊咁样。仲有咁样嘅话就不生疾病。春唔秋冻，不生疾病系以前中医咁讲嘅。今日秋天咧系有薄衣御寒嘅养生之道，不过咧道医话体质虚弱者或者老人儿童夜晚入睡之后咧，盖好被，以防腹部受凉，诱发各种嘅疾病。唔系话真系啊。適當秋冬嘅話就連被都唔冚啊，唔得，特別夜晚啊，夜晚嗰個温差大啊嘛。仲有啦，就喺情緒方面要常笑而肺，即係笑口常開咯，係咩？咁呢個精神方面嘅嘛，其實我覺得唔止秋天嘅啊，任何季節大家都應該笑口常開，情緒開朗。咁然後笑一笑，十年少啊嚇！咁啊，精神方面咧，秋季氣候逐漸咪乾燥啊嘛，日照時間減少，氣温會逐漸降低，人嘅情緒面面咧會有啲嘅即係秋味傷感啊嘛。呢個時候應該保持咧係神志安寧，收斂下神氣，而適應咧就秋天用平之氣。中醫有咧就係上笑而肺一説，咁啊不同程度嘅笑對呼吸器官啦，大笑係噶。你个肺活量 OK， 有啲人话细路仔哭喊得多大声嘅话，对以后嘅肺活量系好啊。跟住落呢一个唔小心做歌星添啊，仲有胸即系胸腔啊、腹部啊、内脏啊、肌肉等等器官咧，系有适当嘅调节作用嘅，即系笑多啲。另外运动方面，以登山为最宜，秋高气爽啊嘛，系啱嘅，真系而且咧就。涼風習習，秋高氣爽，是開展各類運動鍛鍊的好時機。而登山、慢跑、散步、打球，特別是登山，中醫認為登山可以改善人體的循環系統，增加肺活量，激發快樂和活力。登山還可以配合呼吸，這樣即係咁樣做嘅話咧，就可以加強肺部的循環功能，更加加速人體的代謝嘅過程。另外咧就飲食方面，適宜咧就清潤温潤為主。咁入秋之後啦，特別係春分過後啊，氣温會降啦，氣候乾燥啦，就唔少人難以避免咁出現一個即係鼻乾啊，特別有鼻炎啲人啊，咽喉又乾咯，仲有咧又痕啦，皮膚乾燥、呼吸道啦疾病，仲有秋季輻射等等嘅問題，係會比平時多啲嘅。咁所以秋天嘅時節最重要就係要。充足的水分补充，这个补水应该是全方位的，既要正常饮水，亦都有皮肤的保湿，即是说大家要捽啲嘢啦，咁样防止干燥，总之是从头到脚尽量让身体感觉到润泽舒服才 OK 的。仲有呢就要注意保暖，这个很重要。秋分过后呢就气温降得快啦，咁要添啲衣物防止感冒，调节下情绪。秋天亦都一个季节嘅交替嘅时节，天气变化无常，好容易影响人嘅心情。呢个时候要保持心情舒畅，多听音乐，多听电台吓，多睇书，与朋友多交流，以缓解压力。情绪呢样嘢波动大嘅话咧，对身体健康真系造成可多嘅负面影响噶。所以平时都要多啲开怀大笑。开心啲，敞开胸襟。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5: 我希望身体健康，
4: 名医在线，我地为你的健康护航。
6: 继续名医上线吓，就大家知道啦，当代人特别城市中人啦，亚健康方面，职场人士真系基本上咧就比例系，我觉得一半以上有嘛，甚至上咗年纪可能唔止添啊，所以亚健康已经系影响晒大家嘅一啲工作啦、生活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中醫就建議大家啦，適當咁即係放平和自己。另外，仲有生活嘅時候，平時咧要注重養生，減少身體嘅啲侵。

害，另外减少亚健康当中继续向不健康去发展咯咁样。咁啱先讲咗咧就廿四节气当中白露过后，然后春分进入之时候，呢个深秋时节应该点样去养生嘅问题啊？中医当中有啲咩唔可以做啊？平时应该点样啊？唔好食啲乜嘢啊咁样。仲有咧就避免咩咁样？仲有可以做啲咩咁样？啱先都讲咗嗱，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中医分享出嚟嘅就话。动三部位的问题要注重，即是说一定要好好在入秋之后，即是秋分前后，不要动亲这几个部位。一个什么头部，头颈部位受凉向下容易引起肺部的症状感冒，向上就容易导致即是那个颈部的头部的血管收缩，不利于脑部供血，所以呢唔好咁容易让嗰个头颅方面啦，嗰个头咧受凉啦咁样，所以咧建议大家冇湿住个头发啊入睡吓，呢个好重要啊！冲完凉洗完头之后，你要马上吹干。咁第二咧腹部咧，因为好多时候你有好重要嘅经脉喺度啦，呢个地方受凉引起腹部经脉气血会有瘀滞不畅，对脏器功能会有影响，而且会造成咧腹泻啊，经常听啲咩抽气腹泻啊咁样。第三就是脚啊，真系啊，我啊中意伸个脚出嚟，咁啊睇嚟咧要包包佢啦。咁啊就由于双脚咧距离嘅心脏系最远嘅，咁血液流经嘅路程系最长。如果脚部受寒，咁血液嘅流动与出现一个瘀滞啦，咁啊全身血液供应将系出现不足，咁啊脏器功能亦都会继续受损嘅。所以呢个问题大家亦都要注意。另外咧，就再同大家讲讲，即系春分吓，咁啊，啱先讲咗好多应该咁唔应该嘅，有啲防咩咁样啊，讲下食啦好嘛啊，介绍一个即系秋季当中适宜大家食用嘅嘢，即系平时可以日常嘅，就系、是、叫做蜂蜜伴梨啊，即系唔单止啦，有蜂蜜啦，梨啊，秋季当中系盛行上市噶啦，嗱、就好简单，雪梨一只，蜂蜜适量，做法就系雪梨洗干净。从上三分一个位置切开嘅，即系个顶嗰度挖咗嘅梨核，适量咁放入啲蜂蜜喺上边，再盖翻嗰个梨盖，隔水蒸个20分钟，然后就饮用食用梨最佳饮汁水，系咪简单啦？20分钟咁啊，麦克就 OK 啦，系咪？功效威咧，生津润燥啊，润肺止咳，制法简单，疗效显著。家家户都是秋季做这件事来食用，我觉得挺 OK 的。蜂蜜伴梨是不是 OK 的、而且这些材料容易选嘛，是不是？好，这个时候呢就节目时间差不多，再跟大家讲秋天之后我们最大的节日中秋节。中秋节年年都是这样过，是不是觉得有些老生常谈，循晒例咁啊，系嘛？咁啊，想唔想过翻啲有新意嘅啊？中秋节好多人都会有呢、這个想法嘅，所以咧而家好多人就出远门啦，咁样去外地过不一样嘅中秋咁样。其实又唔需要去好远嘅，我哋东莞咧都有一啲不一样嘅中秋节俾你体验。咁呢度去边度咧？去茶山，因为嗰度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嘅主题博物馆。是叫华美月饼博物馆，咁佢嗰度可以告别咧枯燥嘅传统展馆，呢度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即系各个地方嗰啲民族点过啊咁样，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咸嘅、酸嘅、咩月饼、辣嘅 ，OK， 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而且咧就古风赏月场景啦，传统嘅制饼实况嘅复刻啦，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咁啊适合咧就一家大细亲子出游，另外仲有几个家庭一齐组团去，咁啊其实唔单止咁啊，大家朋友行行都 OK 噶，唔单止好逛，仲有咧 DIY 嘅体验，咁啊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亦都可以俾你满足晒嘅，咁可以咧专属预约非遗嘅手工制饼专场，嗱预约要打呢个电话。0769-8617-1721，另外咧亲手揩面啦、压模啦、制饼啦，零距离解锁我哋省级嘅非遗嘅呢个中秋技艺，咁啊感受呢种浪漫同埋温度。呢个中秋唔需要远行，你过茶山就可以感受不一样嘅中秋嘅呢种 DIY 好，或者系博物馆嘅呢种非遗体验啊，仲有咧就呢各个月饼嘅派系风俗都有体验晒。解锁呢个新潮中秋玩法。另外咧，华美月饼嘅博物馆研学课程亦都有专线嘅，大家打呢个电话问一问，
学费啊 ，Kitty Club 嘅嘢吓，0769861717210769861717。0769861717。呢个中秋去下茶山睇睇有冇咩不一样嘅收获中秋嘅体验。OK， 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听日周二吓，我应该宴请饭噶啦。好，周二我哋文纪再线，听日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凤岗凤清路南向北拥堵751米左右，步尾二路的南向北拥堵571米，富康路东向西目前呢是拥堵644米的，青龙路的西向东龙建田桥附近拥堵988米，丹东线的西向东桥交东路道附近拥堵685米左右。大理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拥堵552米，在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呢拥堵1.36公里，管佛高速的西向东拥堵2.12公里左右，东深路的北向西银湖路到长马路拥堵999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了，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那在这个周一的下午哈，外边天气呢也不算是特别的晴朗哈，甚至有些阴天啊。这两天的这个雨水啊相对比较频繁，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哈，提前关注好天气的一系列状况。那即使啊天气呢不是特别好，但是很多小伙伴们呢还是啊内心呢比较怎么说呢，有盼头吧。因为呢再过个十几天啊，半个月左右呢，哎，两个节日，一个是咱们的这中秋节，还有一个国庆节哈，两个节日还都放假，离着呢还蛮近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啊，这个月相对还挺有干的哈。说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如果小伙伴们啊，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说哎，我就要在咱们东莞啊过节，想要去找一些这个好玩的、好吃的的话呢，那有什么选择呢？哎，给大家推荐一个哈，既好玩又好吃，哪儿？就在华美啊，大家都知道啊，老街坊们都知道，华美呢是咱们东莞的这个老品牌了，而且呢这么多年呢一直呢，每到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家家户户都会啊购买这个华美的各式各样的月饼啊。那今年呢除了华美的月饼之外还有什么呢？华美啊又整出了一个啊一个新的一个景点，算是景点吧，就是一博物馆哈。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呢是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且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

中秋新潮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呢是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请致电详询哈。这研学是面对那些团体团队的。那昨天我看到我身朋友圈啊，有小伙伴啊就去到这个华美的这个博物馆了。华美呢，它是下边上边二楼是博物馆啊，一楼呢就是整个一华美的这个超市啊，里边呢全是咱们华美的一些产品，包括现在当季的月饼哈，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像什么这个蛋黄酥啊，还有其他的小零食啊，还卖一些华美的这个叫华嘟嘟啊，这是华美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呀形象啊，一个小玩偶。然后呢在里边也有售卖的，挺有意思，好玩好逛啊。如果说这个周周天二零小朋友去的话呢，刚好啊在一楼呢买一些这个零食啊，干净又卫生。二楼呢可以去到华美博物馆，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 DIY 体验，非 DIY 华美做月饼，所以说它的非 DIY 呢就是啊领着大家一起做月饼，做月饼还蛮有趣的。然后有这个咱们的烘烤师傅、烘焙师傅呢，带着大家一起做啊。而且这个昨天我看朋友圈，做完的这月饼啊，这个您是烘烤结束之后，您可以带回家的啊。那当然了啊，这个具体的啊，这个怎么玩法还带大家解锁。反正预约专线呢是8617-1721。来吧，再关注两条信息哈。那各位街坊朋友们，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啊，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咱们东莞市慈善会啊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市民呢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星光行动啊，那帮助了不少这个特殊儿童，也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每一个这个困难家庭呢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行等活动会陆续推出。此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以及呢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还有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东莞广播电视台哈，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再来看到哈，说为了切实抓好经常性的人防战备工作，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办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呢决定于2026年的9月18号，也就是星期五，10时至10时23分，在全市各园区、镇街道市民防空警报。届时呢，我市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12套节目，以及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呢，将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收听或者是观看时到防空警报信号或信息时呢，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学习以及社会活动。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大家如果想要听到什么的歌曲，送出什么的祝福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啊，咱们在线互动起来。与此同时啊，我们这一周呢不设立
特别的话题啊。大家如果想要聊点什么的话啊，有哪些想要聊的话题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啊，最近有哪些新事啊，或者是最近有哪些想要跟我们说的呀，都可以通过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

0: 好美呀、啊！
1: 哎呦呦呦，好美呀、啊！
0: 壮壮，你说，你有没有最好的朋友啊？
1: 有啊。
0: 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呀、啊？
1: 汉堡包，我最喜欢汉堡包啊。
0: 为什么汉堡包是你最好的朋友呢？
1: 因为可好吃啊。我昨天吃的汉堡包。那杨小发，你有最好的朋友吗？
0: 我有啊。
1: 谁呀？
0: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书记。
1: 为啥呀？
0: 你没有听说过那一句名言吗？书记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1: 咋的呢？
0: 因为当我们不想看书厌烦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不看，你把它放下，你无论放它多久，它都不会生气哟。所以书记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1: 这有啥说，可是上学太累了，我就真是我都不想去看书啊。
0: 壮壮，你看今天的云怎么那么好看？
1: 今天的云可真蓝呢、啊，天可真白呀、
0: 啊。反呢？
1: 哦，今天的天可真白呀、啊。
0: 今天的天可真蓝。你看那边那朵云像不像汉堡包？
1: 可挺像啊，
0: 一点都不像，我觉得像巧克力。
1: 我觉得那个像薯条子。
0: 我觉得那边那个像大虾。
1: 那个最大呢，那个像大山一样。
0: 哇，那边有一个冰淇淋云。
1: 冰淇淋。
0: 壮壮，你知道云是怎么形成的吗？
1: 我知道。云彩是用棉花糖、面粉还有白蜡笔和那个白色的水彩笔做的，然后不用电风扇把它吹到天上去就行了。就吹上去了。
0: 你啥都不知道。
1: 你看那个云彩哟。
0: 哪个？
1: 那边那个。那个云彩长得可像我爸爸。
0: 啊？
1: 你看呢？
0: 我看着像一块大石头呀。
1: 可挺像我，大大的鼻子，小小的眼睛。
0: 我怎么看不出来像你爸爸？
1: 你看那个就是头发，我爸爸的头发就是跟你一样圆的。
0: 你有？
1: 对，啥也没有。
0: 壮壮，过两天就是父亲节了，你是不是感觉看什么都像爸爸呀？
1: 因为我爸爸可挺厉害，我可佩服我爸爸呢。
0: 你爸爸怎么厉害呀？
1: 我爸爸在家可有威严呢，就是我爸爸在家做什么事儿，我妈妈都不敢反对。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比如说呢？
1: 就是我妈妈每次就拿水桶准备拖地的时候，我爸爸都会一把把拖把抢过去拖地。我妈妈每次都坐沙发上不敢吱声。
0: 哇，那你爸爸跟我爸爸一样有威严，
1: 可厉害呀。
0: 我爸爸更厉害。
1: 真的呀？
0: 那你我爸爸在家就是都不用抢我妈妈的拖把。我爸爸在家想干啥干啥，我妈妈从来不敢反对。洗碗、做饭、拖地，我妈妈不敢说个不字。
1: 那可挺厉害哟。
0: 我们爸爸可真挺厉害。不瞒你说，我现在都在想要给我爸爸送什么礼物呢。可是我又没有钱。
1: 我给我爸爸明天后天过节，我给我爸爸准备礼物啊。
0: 你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1: 我给我爸爸准备。

0: 背的就是这个礼物
1: 啊！画的画给我看看，
0: 你别
1: 看，
0: 你别想，
1: 1、4、5、6。
0: 哎呀，你别说，那东西不能说出来。
1: 4、5、6、8。
0: 哎，你给啥呀？你给我。
1: 壮壮，你这又不是画，又不是字儿，你送这个树给爸爸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不，这个是等我长大以后有钱了之后买手机
1: 送给你爸爸呀？
0: 不是。
1: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我买的手机的解锁的密码。
1: 啊？
0: 到时候，这个密码就是告诉我爸爸就。
1: 那你爸爸不是可以玩你的手机了吗？
0: 我可不能像我爸爸那样不给我玩手机，到时候我爸以后就可以用我的密码玩手机呀。所以说这个密码是给我爸爸的。
1: 啊，你就把这个以后你自己手机的解锁密码送给你爸爸呀？
0: 完了，你密码都让你看着
1: 我，我不是故意的呀。
0: 这个就我编了好几天的密码，让我就看着我咋整啊？
1: 你这密码也不保密，壮壮你别哭了。哎呀，哎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小花啊，刚才我看。你跟壮壮跟那玩儿，一会儿壮壮咧个大嘴叉子跟人嗷嗷哭。你又欺负人壮壮了？
1: 不是、不是的。
2: 你不是你人壮壮怎么哭了？
1: 是壮壮他踢我没瞄准，踢石头凳子上了，不赖我。
2: 那你不逗着他能踢你吗？
1: 我不是故意的，这壮壮也太爱哭了。
2: 你说你这个孩子太调皮了啊！你说你跟小朋友这调皮，你得注意点。还有上课的时候，今天老师还跟我说你上课不是那么特别认真，对不对？
1: 我就发了一次呆。
2: 那你发一次呆，你咋的？你发了一节课你啊？啊，
1: 这外面挺好看的。
2: 看什么呀？你天天看呢？那黑板上你不好好干一看？我跟你说，小花，你知足吧啊！现在你说你去上课，这条件多好啊！你说爸爸小时候那时候家里穷，没钱上学，你说爸爸就在家里放牛放羊了。你说现在这条件这么好，给你创造出来了，你不好好上课，不好好听，你对得起你自己吗？我跟你说啊，因为过暑假了，过一段给你报个补习班。自己说说吧，哪科不行你想学点啥啊？
1: 爸爸，我想学放牛放羊，你可以给我报一个吗？
2: 报啥呀？
1: 放牛放羊班。
2: 放牛放羊班啊？
1: 嗯。
2: 你想想报个挨揍班啊？
1: 剩
2: 的没用的。
1: 我跟你说哈，咱们两个感情挺好，别说这些伤感情的事儿了。那个，你知道不？就过两天就父亲节了。
2: 哦，
1: 这个爸爸，你说说，你准备给我买什么礼物呀？
2: 我准备给你买什么礼物啊？
1: 嗯，
2: 不是，他怎么的？我说，啊，孩子，我说。咱俩感情挺好的，
1: 嗯，
2: 要过父亲节我还得给你买礼物。
1: 是啊，
2: 那你说怎么回事这么奇怪呢？
1: 奇怪吗？
2: 那刚过完，
1: 不奇怪，
2: 不是怎么不？你看刚过完这个六一儿童节，
1: 啊，
2: 我给你买的，对不对？
1: 对，
2: 咱俩数一数啊，现在呢过父亲节了，是不是得给你给我买啊？
1: 你给我买，
2: 不是该你给我买了父亲节吗？
1: 嗯
2: 啊，我的节日吗？
1: 我问你啊，爸爸，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过父亲节的呀？
2: 啊。那你今年10岁了，那就从你有你那年开始的呗。
1: 嘿，这不就得了？没有我，你怎么过父亲节呢？那你得感谢我吧，你不是经常教育我要懂得感恩吗？
2: 那
1: 对不对？
2: 我得谢谢你呗。
1: 不用谢，给我买个汉堡包就行了。
2: 你长得跟汉堡包似的。
1: 爸爸，汉堡包是我最好的朋友。
2: 那怎么是你最好的朋友了呢？
1: 因为可挺好吃。
2: 谁吃寒天就知道吃，真是的。
1: 爸爸逗你玩的。你过父亲节，我能没给你准备礼物？
2: 哎呀，你从懂点事儿，你就给爸爸最好的礼物了啊。
1: 不过我没有钱。
2: 没有钱，那你怎么办？
1: 那我送，我唱一首歌送给你吧。
2: 那也行。这孩子也是懂事的哈。那过节给爸爸唱首歌啊。
1: 唱首歌。
2: 那行，爸爸好好坐着，你唱。

0: 啊，还唱给爸爸的歌哈，那唱吧。
1: 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
0: 谢谢，唱吧。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

0: 唱出最最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6: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2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9: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0: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9: 爱要勇敢的

0: 来，时间回来，这一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上平台的朋友们啊点播的歌曲，这首是来自于宝石的《电梯战神》。
1: Cash clean, come on, cash cute. Hey, ship it.

来，这一环节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龙大高速罗田入口因北行主线的发生三车追尾事故，导致车流倒灌约200米左右，请驾驶人朋友们择道行驶。

写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这么啰嗦的一首关于你和我的歌。我总是特别笨，特别蠢，特别混，特别随心所欲的一直在犯错。但是你给我的我永远不会忘的，让你哭的事儿。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4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4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管台路的东向西白沙广场路附近拥堵500米左右，滨海大道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生路拥堵606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环城北路的西向东从横江下横塘路附近目前拥堵864米左右，在富民北路的北向南拥堵616米，东深路的北向南商阳银阳路附近拥堵752米，五点梅立交的西向东管佛高速附近的拥堵685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了，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哈。那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东鹏焙好茶等等系列产品，也欢迎大家呢在各大商超进行选购哈。与此同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那本周呢，我们的节目不特设话题，如果您有什么想要这个倾诉的啊、畅聊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那朋友们，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 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

0: 你拿号了吗？
1: 嗯，
0: 拿号了没有啊？这么多人排队呢。
1: 啥时候拿号的？
0: 你这么多人排队，你不去拿个号，一会儿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咱
1: 拿号？
0: 我不是说让你拿号，我去洗手间吗？
1: 我没听着刚才。
0: 哎呀，你这啥？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们两个人，
1: 对，
2: 拿个号，
1: 拿号。
2: 还有多少桌呀？
1: 嗯，
2: 小桌，前面还有108桌啊。
1: 行行行，嗯，
2: 行。那还要等多长时间呢？
1: 关键。
2: 2个小时啊。
1: 没事没事，那没事。
2: 有事儿啊，不用了，谢谢。
1: 不是，他这挺好吃的，好，可好吃了。等一会儿呗。
2: 好，不是太长时间了，咱们在不旁边找一个没人
1: 的吗？旁边都不行，这家好吃，这样。
2: 不是太长时间了。
1: 哎呦天哪，我不想走，我太累了。那你背我过去。
2: 谁背你啊？真是。哎，这家也排队，人没那么多。哎，你好，拿个号。
1: 好，等一会儿
2: 啊。
1: 这是洗手间。那可不排号吗？
2: 你别胡说八道了，我这洗手间我不认识啊。我说这个，
1: 这个呀，
2: 嗯，
1: 哎呦妈呀！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两个人
1: 啊、
2: 拿个号，
1: 拿个号
2: 啊、哦，我看看啊，哎，来啊、
1: 嗯，
2: 前面45桌，这可以，
1: 这可以、
2: 啊，行，在这排着吧。
1: 嗯，
2: 哎呦，我说呀、啊，现在真是哈、啊，都不做饭了，自己出来吃来了。
1: 嗯，
2: 你怎么了？
1: 嗯，哼，
2: 睡着了呀？
1: 到号了是吗？
2: 没有呢，
1: 啊、
2: 刚那个，哎，不是我说啊，
1: 咋的了？
2: 牛田玉，
1: 嗯，
2: 你现在的这黑眼圈啊，真是太重了，
1: 真的、
2: 啊。你要不要试一试我们店里那一款新的眼膜？
1: 你可拉倒吧，哼！
2: 啊，
1: 上次说给你俩整个眼膜啥的，说往眼睛上贴的、
2: 啊，是啊，
1: 这家伙，结果。贴完了倒是眼睛透亮本似的，
2: 可不是吗？效果多好。
1: 那你这个玩意儿，你这个损玩意儿，你也没告诉我那是薄荷的，别整眼睛里边啊，这给我辣的呢。
2: 不是让你闭着眼睛吗？
1: 谁说闭着眼睛的？
2: 不是谁做眼膜睁着眼睛？
1: 那我不得看看咋回事啊。
2: 哎，不是，你这黑眼圈也太重了吧，咋整的呀？
1: 红啊。
2: 啊，
1: 你可就别提了
2: 啊。
1: 最近吧，我身体呢不大好。
2: 这咋的了身体啊？
1: 我总是失眠多梦。
2: 哎呀，这不是内分泌失调了吗？
1: 上厕所倒没啥问题。
2: 你说说咋的失眠多梦啊？
1: 你说这两天晚上吧，我沾床就睡，一睡就做梦，你知道吗？
2: 梦多。
1: 你说前天晚上哈、
2: 啊、
1: 我做梦啥了呢？
2: 嗯，
1: 梦到我丢了50块钱。
2: 这不是梦吗？
1: 你听我说呀，
2: 啊，
1: 前天晚上做梦丢了50块钱，昨天早上，昨天中午午睡的时候，我又做梦又给捡回来了。
2: 啊，你这隔了好几天还能连上啊？
1: 我昨天晚上就不敢睡了，你知道吗？
2: 咋不敢睡呢？
1: 因为我怕要是再丢的话，我估计就没那么好运气捡到了。
2: 你说你是不是闲呢？你就是
1: 前天晚上吧，你看我丢那钱丢的哈，
2: 啊，
1: 丢了1张10块的。1张20的，4张5块的哈。昨天中午我做梦捡的时候呢，你说巧不巧
2: 啊？
1: 哎，你说巧不巧？
2: 咋回事？
1: 我捡着了。
2: 这是3张捡着啊？
1: 不是，就捡1张50的。
2: 那可不是你的钱呢？
1: 咋不是呢？
2: 哎呀，
1: 我丢那钱他们聚堆了呗，抱一团了呗。
2: 哎呀，可算了吧，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废话，这是个梦，
1: 不
2: 是，没有意义。
1: 昨天晚上我睡觉
2: 啊，
1: 做梦，你知道梦啥了吗？
2: 梦到啥呀？
1: 哼，你都猜不着。
2: 我没打算猜。
1: 昨天晚上我做梦，梦到有人管我要50块钱，说我捡着钱的。
2: 怎么还是这50块钱呢？
1: 你看，就是50块钱。你说我现在敢睡吗？今天中午做梦，你知道梦啥了吗？
2: 啊？
1: 哼，你都不知道。
2: 还是50块钱吗？
1: 哎呦我天，不是了。
2: 啊。不是，就是
1: 梦到警察叔叔问我捡着钱是不是没交。
2: 你老实告诉我，这50块钱是你偷的还是怎么的？
1: 我捡，我丢呢。前天晚上做梦丢呢，昨天中午做梦捡着了，昨天晚上做梦有人管我要50块钱，说我捡的是他的，今天中午做梦警察叔叔问我捡钱为啥没上交。嗯，
2: 不是你好几天。

0: 容啊？你这是睡了没睡啊？还是你想的呀？
1: 不有那句话吗？叫电锯连续梦，是不是电视梦是
0: 电视连续梦？
1: 哎，对对对，电视连续梦，
0: 什么玩意儿？
1: 哎呦天！
0: 你这个睡眠质量啊，如果是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可挺堪忧啊。
1: 哼，
0: 嗯，
1: 别说了，就是刚才咱俩搁那坐等那会儿，我不打个盹吗？你知道梦着啥了吗？
0: 你就这么一会儿，你还能做个梦？
1: 那你说现在我的神经老虚弱了，
0: 你
1: 就闭上眼睛做梦。
0: 哎呀妈，你这是有问题啊！你做个啥梦啊？
1: 我这一段不减肥呢吗？
0: 啊，
1: 你记不记得？
0: 我不记得，我不知道啊。
1: 你咋不知道？13天的时候我不跟你说了吗？
0: 你13年跟我说你减肥，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1: 我这不一直没行动吗？完了。那我跟你说，当时你啥也不记住我哄啊？
0: 不是，你说的都是废话，你也没行动啊。
1: 2013年夏天，晚上6点来钟，几号？7月4号那天。
0: 不是，你是谁记你这事儿啊？
1: 咋？王红，你咋记不住了呢？那天我多跟你说的吗？你忘了那天咱俩吃饭，我花了50块钱请你吃呢。
0: 怎么又说到50块钱了？
1: 哎，
0: 啊，
1: 哎，
0: 啊，
1: 王小红。
0: 咋的了？
1: 你刚才发现的很重要啊。
0: 嗯，
1: 又说到50块钱了。
0: 不是你刚
1: 啊？对，说减肥，
0: 对，
1: 别说那没用的啊，你别打岔啊。
0: 嗯，
1: 总不好听。哎，你这个人吧，最大的缺点就是别人说话你插话，完了
0: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那刚才你的话题让你差评的啊。
0: 那你说减肥快点的吧。
1: 啊，说减肥、减肥咋的了？
0: 就是你说你做梦吗？不是减肥吗？
1: 哦，对，我不说减肥吗？
0: 啊，
1: 最近这段我吃的可少了。你说减肥吧，吃的少有一个问题哈。
0: 啥问题啊？
1: 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1: 我吧这两天饿的狼哇的，
0: 嗯，
1: 眼睛都绿了，
0: 饿的
1: 鼻涕都绿了。
0: 哎呀，你牛田玉，
1: 嗯，
0: 你恶不恶心？
1: 谁恶心呢？
0: 你
1: 咋的了？
0: 别说那些，
1: 我说那些有用啥呀？
0: 因为饿的，
1: 因为屁，那不都是因为你？
0: 咋又因为我了呢？
1: 王一恒
0: 啊，
1: 我鼻涕咋绿的？你
0: 啊，行了，你别说这些了，人家吃慢点了。
1: 那不是你给我整了一个什么洗鼻子那个什么玩意儿的吗？
0: 啊，
1: 绿个鸡的！
0: 你说那个面膜呀，那个海藻泥面膜呀，
1: 嗯，
0: 你说清楚呀，真是的。哎呀，总之你又跑题了。
1: 我刚才说啥来着？
0: 饿，嗯，
1: 哼，看看前面排多少了，有点饿。
0: 现在30号了。
1: 我现在就说上哪儿了？对，做梦这个事儿。哎呦天哪，老邪乎了！我刚才不打个盹吗？
0: 啊，
1: 完了我饿嘛，我就今天晚上吃个饭嘛。
0: 是。
1: 结果我这一闭眼睛又做梦了。
0: 还是50块钱呢？
1: 不是，我做梦。
0: 嗯。
1: 梦着怀孕了
0: 啊！
1: 然后呢，这家伙我打车从南城跑到了望牛墩儿，我生孩子去。
0: 你为什么要去望牛墩儿生孩子呀？
1: 因为就是司机驾驶员师傅说了，就刚好那路是50块钱的路。哎，又是50块钱！
0: 你赶紧生！
1: 对，我上医院了，完了我生了嘛。大夫跟我说，恭喜你3胞胎。然后呢，我就说你把孩子帮我看看吧。哎呦天哪，6个大夫抱了3个孩子出来了。结果我掀开小被一看，妈呀，我生了3包方便面。你说说，
0: 哎呀，牛田玉啊，你真是你这梦编都编不出来。
1: 嗯，
0: 你说你一天你，哎呀，你也知道咱们待会儿晚上吃的是炒面哈。
1: 是，哎，哼。
0: 啊，
1: 这家店是啥？
0: 炒面吗？
1: 不行，咱不能吃炒面。
0: 排队都排了10几号了，你
1: 好，
0: 咋不是怎么的了你？
1: 都是为人父母的，你怎么那么心狠呢？
0: 不是，
1: 我刚生了3包方便面，你就让我吃炒面，你咋不说把你儿子炒了吃了？
0: 不是
1: 吃了呢，
0: 你别要太激动。
1: 你真是心太狠了，王小红啊！没想到啊，
0: 你这不是个梦吗？
1: 你这个食人魔，虎毒不食子啊！你真是个虎毒之人，你呀、啊！
0: 行，我跟你说，
1: 我不吃炒面，红，我跟你说，咋的？我能吃？今天 我吃我要吃火锅。
0: 你就是想吃火锅，你说那么多。
1: 不，我说的，我刚才我就生方便面了，我不能吃炒面，我就想吃火锅。我没生火锅。
0: 行，
1: 烤肉我也没生。
0: 那边火锅没人排队，
1: 怎么的呀？这
0: 还真是呢。你说你哎，
1: 我
0: 发现你啊，
1: 现在
0: 你真的
1: 可邪乎了。
0: 哈，你啥邪乎呢？
1: 不是，我现在吧，哼，最近火锅没人排队啊。
0: 没人排，我来问
1: 问。先点着呗，好，为啥呀？服务员，为啥？给我来三盘牛肉，两盘羊肉，然后你吃青菜吗？红，不吃青菜了。然后呢，再拿一份鱼，再拿一个那个火锅面。Thank you。
0: 你刚才不是说你梦里面那个啥吗？
1: 啥呀？
0: 你还吃面呢？
1: 啥玩意儿还吃面呢？
0: 不是，你跟人服务员在这儿，我不好意思说。
1: 啊，没事，你先下来吧，服务员，要一包火锅面啊。我啥呢，红？我生的是方便面，不是火锅面。
0: 火锅面就是方便面。
1: 可拉倒吧，你这是封建迷信，梦啥你信啥了，真是一天天。
0: 哎，你真不是个人，我发现。
1: 你有点溜吗？你一天的很。
0: 怎么说都是你有理。
1: 说到梦这事儿了哈。哎呀，我这一段吧，就因为天天做梦，我吧精神都衰弱了。
0: 我看出来了。
1: 嗯呢。
0: 你现在啊，情绪极其不稳定啊。
1: 是。
0: 嗯。
1: 哎呦天哪。好多事儿吧，就是怎么说呢，感觉是悠悠岁月。
0: 嗯，
1: 你说当年好困惑。
0: 你整什么歌词儿呢？还那么老的歌词儿。
1: 哎
0: 啊，
1: 你就说哈，现在我的记忆力不行了，记不起来了。我天天吧，每天早上起来，我拿个小本儿，拿根笔。
0: 嗯。
1: 拿个拖鞋，
0: 你拿拖鞋干嘛呀？
1: 我得穿呢。
0: 那你说你这不废话吗？
1: 嗯
0: 啊，你少说废话，赶紧。
1: 对，然后把每天想就是那个啥做的事儿哈，做的事儿，我都拿那个本儿，
0: 嗯，
1: 拿那个笔，我记上，就是画啥。
0: 你说你这啥岁数啊？我爷爷现在都不至于这样，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说今天哈，
0: 嗯，
1: 我就把家里翻遍了，
0: 咋的了？
1: 我都没找着那个本儿。
0: 我跟你说牛田玉啊，
1: 我现在记忆力可差了。
0: 嗯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知道吗？啊
1: 啊，
0: 我说啊，
1: 你谁呀？
0: 别瞎开玩笑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导致你这样失眠多梦记忆力差，就是因为你不恰当的减肥方式所导致的。你看你
1: 不是
0: 暴饮暴食，要么就节食，这是不行的，长期下去。
1: 是，
0: 我跟你说，那
1: 这样的话他减肥不科学。你说
0: 不科学，
1: 你说这个，哎，你红啊，你现在可不能这么减肥呀。你说你平时在暴饮暴食，
0: 怎么是我呢？我说你，
1: 我咋的了？
0: 你的减肥方式出了问题了。
1: 我啥时候减肥方式出问题了？
0: 你节没节食？
1: 嗯，
0: 节食对身体伤害很大。我跟你说，这减肥啊不能靠节食，你要多运动。
1: 哼，
0: 啊，
1: 你这话说的对，但是我问你，我也运动啊。
0: 你行了吧？我还不了解你，你啥时候运动了？
1: 我现在别人不都说了跑步能减肥吗？
0: 是啊，你跑啊。
1: 我跑了。
0: 你行了吧？你啥？
1: 我跑了没效果啊。
0: 你啥时候跑的？
1: 我早上上班快迟到的时候，那跑的胡三喘的跑啊！我从那公交车下来，咔咔咔，我就溜，然后到那个玩意儿，那个我们大门那块儿，一打完门口，咔咔咔，我就往办公室溜。
0: 你这就叫跑步啊？
1: 那我这咋我就飞呀，还能啊？
0: 你这不行，而且吧，我观察到你有一个。就是，
1: 哎，别说那没用的了，这么热的这块儿啊，没有空调啊。
0: 我正想跟你说，
1: 嗯，
0: 你看这火锅店里这么多客人，
1: 嗯，
0: 没有一个像你这样，你这是肾虚啊！
1: 你可拉倒，我不有老爷们儿，我肾虚啥玩意儿？你真
0: 是
1: 的！
0: 不是，你看你这满头的冷。
1: 人都说了，
0: 嗯，
1: 看一个人的肾虚不虚，主要看他腿上的腿毛多不多。你看我这一腿毛，那是能虚？
0: 哎呀哎呀你看，大家都没出汗，
1: 嗯，
0: 就你。你看你满头大汗，这不对呀！
1: 不是哼，别说那有的没的了，我现在确实挺噎的，要不然，嗯，哎，我咋整的？
0: 哎，哦，对，哎，嗯，我包里正好有把扇子，给你用来试试。
1: 哎呦我天哪，扇子！行了，给我试试吧。
0: 你扇一扇，
1: 你这扇子啥破玩意？

0: 点风都散不出来呢，敢咬啊？
1: 不是
0: 啊，
1: 你5块钱的扇子，这你纸做的，你想扇出台风来呀、啊？真是给你个扇子就不错了。
0: 哼
1: 啊！
0: 我忽然发现了，该是你有问题了
1: 啊！
0: 你说的对，
1: 是吧？
0: 是，
1: 嗯，
0: 减肥不能靠节食，
1: 可不要少吃多运动。
0: 服务员
1: 啊，
0: 再给我拿2份牛肉。对，
1: 不是你这也不能暴饮暴食啊！
0: 我这两天我得补回来哈。说好了，咱俩好姐妹，你啥都支持我，对不对？
1: 对。
0: 今天这顿饭你请我，对不对？
1: 不是，
0: 三听。
1: 今天这顿饭，你
0: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咱们姐妹都在心里了，好不好？
1: 不是。
0: 然后呢？今天你请我，明天你请我，后天呢？我受你的邀请再吃一顿饭。这一周呢，咱们基本就过去了。然后周四周五呢，我减减肥，你想咋样？
1: 你放完了没有？
0: 啥呀？
1: 我告诉你啊，这家餐厅，
0: 嗯，
1: 打完折领了券。
0: 哎，别说那没用的了，哼，都记在心里了。哎呀，菜来了，哼，赶紧吃吧啊！完了，咱感谢啊，哼，今天呢，完了那个长海啥没来哈，完了咱这俩老妹呢，咱一起喝一个呗，喝点饮料呗，碰个杯啥的。
1: 你说完了没有？
0: 说完了。
1: 你出50。
0: 啊，
1: 嗯，
0: 我不能出啊，哼，
1: 咋的了？
0: 我那钱丢了吗？我跟你说呀，做梦的时候丢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5: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6: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秒签全程热点路况。

0: 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莞大道北向南三元立交附近拥堵824米左右，罗沙路西向北七峰路到东纵路拥堵581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路到银竹路拥堵630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东二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呢拥堵433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西管龙路收费站到东江大桥拥堵2.49公里，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张路辅路附近拥堵444米，太和商业街的南向北长泰路附近拥堵318米左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东向北西平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当前呢缓行890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你又怎么了呀？别人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1: 完了，
0: 你又犯啥错误了呀？
1: 我今天完了。
0: 你怎么了？
1: 今天我们小测验成绩出来
0: 了。今天小测验那么简单，你别告诉我你也没考好哦。考好啦。
1: 没考好。
0: 最后那几道题都是送分题，我就不相信你做错了。
1: 送分题呀、啊，我都把分送给老师呢。
0: 我问你，老师说听写词语那个题，你怎么写的？
1: 当时吧，脑听写词语，老师说是五鸡蛋，我一想不对呀、啊，我就给写成四五个鸡蛋。杨老师说一点也不通顺，
0: 哪有这道题呀？
1: 咋没有呢？老师说四五鸡蛋，我一想要一点也不通顺，我是改成四五个鸡蛋呢。
0: 壮壮，人家老师让我们写的是四无忌蛋，根本就不是什么鸡蛋，是。壮壮，
1: 四五个鸡蛋，
0: 不是，是四无忌蛋。
1: 你就不通顺呢，我得悄悄加个个。
0: 那一道题呢，就是四大洋按面积从大到小写下来那道。
1: 我写下来呀。
0: 写下来，你错了吗？
1: 错呀。
0: 你怎么这一道题都能错呀？老师都讲了多少遍了，你咋写的呀？
1: 我写的，懒洋洋，喜洋洋。饿羊羊，美羊羊、老师让我回一个，要叫我爸爸要签字去。
0: 那你考了几分呀？
1: 还行吧。
0: 还行啊。
1: 六分
0: 还行啊。你这样的话，你不得把你爸爸气死呀？而且还要家长签名呢。
1: 我的爸爸。哥咋整啊？
0: 壮壮，你先别着急吧，要不然我给你签吧。你爸爸叫啥名啊？
1: 我爸爸叫全刚健。那个字我就不费写。
0: 哎呀，这个怎么整啊？那你这签名怎么办呢？
1: 我让我爸爸明天早上5点给我签吧。
0: 那有啥用啊？你早上签晚上签还不是都得签。哎呀，
1: 这你可不知道啊。咋说呢？我爸爸吧，我让他早上先咋说呢？因为我爸爸晚上，我爸爸就可清醒呢，就是不睡觉，就是容易注意分数。早上呢，我的爸爸吧迷迷糊糊的，不容易注意分数，而且还懒得打人。我可挺聪明啊。
0: 那你就明天早上5点让你爸爸给你签名。
1: 我
0: 觉得早上5点你爸爸好不容易放假能睡久一点，你还把他叫起来给你签名，你爸爸能一脚把你踢到门口去。
1: 真的呀？那可怎么办呢？没事哟。我要签名的时候吧，我就跪地下，我就爸爸，我就好爸爸。
0: 那有啥用啊？
1: 你就不要踹我到门口啊！毕竟吧，我还有岁数可小呢，是可以被原谅的。

0: 等到就长大点我就懂事呢。再说主要是万一就把我的爸爸给气坏了身体的话，我可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吧，
0: 磕头求我爸爸。
1: 如果你爸爸能踹你一脚，我觉得才能让他心情舒畅。还是踹你吧，不然的话你的爸爸会憋坏的，会被你气坏的。
0: 憋坏你能咋的？
1: 那就身体就坏了。所以说你爸爸踢你一脚，他就能心情变好的。你可得当个孝顺的好孩子哟。
0: 真的呀？也是啊。我爸爸来了，爸爸，爸爸，你踹我吧，爸爸。

0: 我跟你说，小花啊，以后你可不能学壮壮，知道吗？啊，你这是在外边是干什么呢？多大个孩子了啊？你们俩一边大。我看今天晚上壮壮回来的时候，一直抱着他爸爸的脚啊，那一步一步拖回来的都是。
1: 嗯，
0: 这是又是要买什么东西不给买了？
1: 不是，他不是让他爸爸给他买东西，他是让他爸爸踹他。
0: 啊？
1: 嗯。
0: 是，壮壮让他爸爸踹他
1: 。
0: 这孩子怎么了呢？这是？
1: 嗯，他说就是他没考好，嗯。然后呢，他爸爸要是不踹他的话，我就说他爸爸可能会憋坏了身体。那壮壮要当个孝顺的孩子，那就必须得让他爸踹他。
0: 哎呦，哎呦，这孩子，这么孝顺呢？
1: 啊！
0: 哎呦我天！哎，小花啊，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好好学学壮壮，你看看人家壮壮多懂事。
1: 我可不能踹哟。
0: 啊，你看看人壮壮。
1: 再说了，我考的也挺好的呀。爸爸，你知道他考几分吗？
0: 考几分啊？
1: 他才考了6分。
0: 哎，那是得踹他。哎，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跟壮壮学，知道不？
1: 嗯。
0: 你要是这壮壮这样考6分，那爸爸得踹你。
1: 哎，真是愁人呐。
0: 是。
1: 爸爸，你小点声
0: 啊。咋
1: 我这看电视，你别老跟我说话。
0: 你看你爸爸不也看的吗？一起看呗，真是。
1: 爸爸。
0: 嗯。
1: 你说，这我为什么要叫你爸呢？
0: 啊？你想造反呢你啊？
1: 不是，你就说这为什么呢？
0: 为啥？为啥爸爸也叫你爷爷，叫了这么多年爸爸，我爸爸也不知道。要不然你这样，你电视里边不演了吗？你要不然叫爸爸阿玛也行。
1: 哦，
0: 皇阿玛，阿玛。
1: 蛤蟆。
0: 哎。
1: 蛤蟆，蛤蟆，我想喝水。
0: 什么玩意儿？蛤蟆，蛤蟆的，孩子这是
1: 蛤蟆，
0: 蛤蟆，
1: 蛤蟆，
0: 蛤蟆，叫蛤蟆，
1: 蛤蟆，不可能。
0: 喝，真是的，赶紧喝啊！哎呀，来，我跟你说，小华啊，今天呢，为什么回家你能看电视？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回家你能吃西瓜？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回家你能吃个蛋糕？
1: 嗯，
0: 你不想想为什么吗？
1: 我也不知道呀。
0: 你上课的时候学没学过一篇课文？
1: 啥课文呀？
0: 暴风雨来临之前总会平静一点。
1: 爸爸，我没犯错呀。
0: 哎，爸爸没说你犯错啊。
1: 嗯。
0: 你呢也慢慢长大了，爸爸呢也不能总说你。
1: 嗯，
0: 今天呢爸爸就跟你和颜悦色，咱们俩就当朋友一样聊聊天，好不好？
1: 好。
0: 你们老师吧今天给我发信息了。
1: 嗯，
0: 说了个事儿。
1: 老师怎么总给你发信息啊？
0: 那废话，不有家长群吗？特意在里边艾特我。
1: 哦。和颜悦色哟。
0: 那不有个家长群吗？
1: 嗯，
0: 你们老师常在里边艾特我，
1: 艾特，
0: 哎，就是圈爸爸。
1: 说啥了呢？
0: 说啥了？你不知道吗？
1: 我可不知道哟。
0: 你想一想啊。
1: 我可想不出来。
0: 想不出
1: 来，
0: 爸爸提醒你一下子。
1: 嗯，不提醒也行。
0: 提醒一下子。
1: 嗯。
0: 说，有的小朋友一上课就逃课。怎么回事呢？
1: 不是，爸爸，你不知道，今天那个。

0: 老师，他经常罚我跑操场，下了课才让我回教室，我想待在教室看书，他都不让，这能怪我吗？
1: 你撒谎的吧？
0: 没有。
1: 那就是这样的话，得给你们老师打个电话。凭什么这孩子交学费了、上课了，还不让我学孩子是进教室什么的？干什么这一天天的？电话给我拿着，我给打一下子。
0: 打电话。
1: 哪儿呢？哎，喂，喂喂喂，易老师，我是那个小花家长啊。
0: 对对对。
1: 今天呢，这个张老师在群里艾特一下我，说我家孩子逃课了。
0: 逃课。
1: 我回去问一下孩子，没这个情况啊。
0: 没有。
1: 说。是不是老师凭什么让我家孩子是在外
0: 边
1: 跑操场，然后不让那个在这个学校里上课呀，不让在教室看书啊？
0: 对呀对呀。
1: 啊，这孩子不让在教室看书是干什么？我孩子犯什么错误了？啊，易老师啊，哪个老师说什么哪节课？我问问。
0: 哪节课？
1: 等会儿啊，易老师，哎，你好，小花啊，
0: 嗯，
1: 跟爸爸说哪节课？
0: 体育课。
1: 体育。
0: 体育。
1: 喂，易老师、啊，
0: 跑去。
1: 哎，易老师啊，是，我是，
0: 啊，没有，
1: 刚才我说什么？我说那个，
0: 嗯、
1: 对，我说体育课，小花今天快跑一跑，哈哈哈哈、嗯、啊，对，别再回教室，哎、嗯，
0: 总让我跑步。
1: 那易老师明天放假了哈，
0: 嗯、
1: 祝您愉快啊，哈哈哈哈，再见，拜拜，哎、体育课呀。
0: 不是，爸爸，我这个可累了，那我一圈又一圈的跑，那我得多累呀、啊，我想。
1: 体育课，你回什么教室啊？啊，这还爸爸跟人爸爸打电话呢，别回去。
2: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14日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度加速成型。
3: 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日起在全国范围举行。
3: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4: 广东各地联动打通产销导点，广货加速拓市场速增收。
3: 日本滨江核电站被查出大量数据造假，多名高管请辞。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原本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开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伊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伊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 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住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崛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9: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0: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5期间，我国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序拓展医疗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更好地满足居民日常。

0: 留医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今日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今日下午在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士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亦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聚焦工业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创新打造多元特色活动。陕西各地市亦在度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陕西民航系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今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来听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几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卫宁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4: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 与投资、消费联。

0: 电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李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李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应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3: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零陵县通过高节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零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娄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执拾、筛选、去壳。村入边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6: 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个亦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在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等共性问题。
1: 今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目前，东博会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亚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 注资约2.5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接下来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治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1: 年日来，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揸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和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9: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1: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10: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1: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地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11: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6: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攀岩公开赛深圳站，9月12日至13日在深圳蓝天攀岩馆举办，比赛设置速度、难度两个竞赛项目，以及 U7、U9、U11、U13四个年龄组别，来自大湾区多个城市的25支代表队、344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赛事。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昨晚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收官。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以75-73战胜澳门队，夺得冠军。全明星队攞低季军，粤港澳三地运动员以球会友，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湾区篮球赛盛宴。
6: 记者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7月，肇庆化妆品出口16262.18吨，货值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41%，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位数增长。彰显肇庆美妆产品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

0: 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二十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博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目前正沿黄线重新部署，该线是以军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以军同时正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
0: 据日本方面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滨江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正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恩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滨江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仲承认，为使滨江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想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0: 湾区气象站。节目最后嚟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35到32度；东莞雷阵雨，26到31度；中山雷阵雨，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唱，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7.5， 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哈，给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东纵路的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金牛路的西向东从八达横街到奇峰路当前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城东路的南向北东升路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管泰路的南向东从白马先锋路到长生水路当前拥堵是1.3公里，金深线的北向南当前从霸兴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呢也同样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了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继续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管理好身材。不知道大家是否会为自己臃肿的身材发愁呢？很多人说这个我要管住嘴才能够拥有美好的身材，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通过如果仅仅是通过不吃东西去减肥的话呢，其实你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呢，大可不必说一定要节食，你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自然而然肥胖呢就不会啊这个向你靠近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任何时候我觉得都不要为了说美，为了美丽去牺牲健康。我们说管理好身材也是希望通过管理好身材的这个过程去拥有健康的体魄。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哈，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的饮食的常识。那只要我们能够按照这个一如既往的去坚持，我觉得就是再怎么样啊，你的这个身材也不会说特别的臃肿。而且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你把这个能量补充足够了，然后你才会有这个精力啊，更好的去投入到工作啊生活当中。那中午的时候呢，可以犒劳犒劳自己的胃，稍微多吃一点也没关系，遇到自己喜欢的哈，也要把自己的吃的饱饱的。到了晚上反而我们能吃少一点点，因为晚上的运动量是比较小的，吃太多呢确实哈，就是容易身体容易把它转换成这个脂肪就长肉了。第二点呢，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你真的就不能说完全不吃饭，因为说实话你完全不碰碳水这个东西是不行的。但是呢你可以什么呢，做到的就是不吃零食不喝酒，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多多少少比较容易坚持吧。啊，如果说这个刚开始你说我完全的不吃零食不喝酒有一点点不舒服，那我们就先学会克制，慢慢的减少啊，时间长了我觉得大家慢慢对这个饮酒啊，或者说对零食的欲望也就会降低了。真的你要管理好身材，喝酒和减肥那真的就是绝对的一个禁忌啊。还有就是要动起来了，不仅仅是要管住嘴哈，这个迈开腿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你动起来了之后哈，你才会发现身体会慢慢的有一些变化，让你的这个状态也会越来越好。当然就是在这个管理好身材的过程当中，喝够水也很重要，并不是说你一定说每天就八杯水，把这个数量就是卡得这么死，而是要提醒大家喝水呢它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然就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就是说这个我不喝水，我喝点其他有味道的东西行不行呢？那尽量建议大家哈，就不要去喝那些什么奶茶呀，这个加了糖的饮料了。那这些就是对于我们管理好身材真的是一点益处都没有啊。那平时呢，我建议大家呢也尽量做到就是荤素搭配哈。我们说这个三大营养元素嘛，这个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还有这个碳水哈，是一样都不能少的。我们只是吃的时候呢要合理搭配啊，就是日常呢膳食纤维要补足了啊，不能说这个完全只吃肉不吃菜啊。很多朋友是不是就是有些有习惯呢哈，还是得多吃一些这个蔬菜水果，主食要吃，但是可以少吃一点点。绿色食品呢就是我们就是坚持多吃一些些哈，还有就是有规律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大家就是按照这一套规则你坚持下来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发现自己不仅是身材方面有变化，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慢慢越来越好。总而言之哈，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科学的去减重，不要去追求啊这个快速的掉秤，也不要说哈，这是为了这个减重哈，什么都不吃。这段时间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因为雨水比较多哈，经常就是一场大雨降下来了。那如果说家里是有种一些花花草草的啊，有那个花盆啊、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盆啊，这一些东西，下过雨后要及时的去倾倒一下这个积水。还有就是家里。

0: 果是养了有那种水生植物的，隔个三五天的你就得换一换水，换水的时候呢把那个盆的内壁洗一洗，植物的根部呢也冲拿水冲一冲，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蚊子的卵啊幼虫啊这些就特别喜欢有水的地方啊，就是你也不想自己这个家里有这个蚊虫的这个滋生吧，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做到的就是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也是要经常的去疏通一下，看一看你们家的那个排水的沟渠，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哈、啊总在下雨啊，就很容易有积水的情况了。另外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说一说的，就是东莞慈善会哈、啊，现在是迎来了2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啦，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的系列主题活动，很快要和大家见面了哈。20年来呢，是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说哈、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啊，也真的是帮助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啊，去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是专门帮扶脑瘫儿童的，还有星光行动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啊去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一个的困境家庭去带去希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啊，长者助餐的服务，还有包括像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是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当然接下来呢还有像慈善的徒步活动等等哈，也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哈，内容很多，亮点很多，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还有包括像城市地标亮灯啊，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也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8: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9: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8: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9: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10: 好的，让我们继续的管理好身材，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那刚刚呢，已经有朋友在这个关注到我们东莞电台的一些这个直播的一些信息哈，那当然了，这个最近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好物啊，会推荐给大家。那比如说，你看最近，9月中旬了，马上要过这个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月饼还没有选好，给大家推荐推荐华美月饼哈，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专属于我们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那华美呢，是扎根在

东莞茶山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呢，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原料的严选、制皮、包馅儿到烘烤，每一道工序都是非常讲究的。而且呢，在这个华美梦工厂哈、啊，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特别有意思。首先呢，有一座华美月饼博物馆。哎，里面是有上千件的非常珍贵的古饼模静静地陈列在其中，而且呢也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呢是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啊，反复地进行这个测试调试，最终呢是敲定了 1.5:8.5 的黄金薄皮配比，皮儿薄，哎，月饼的那个皮儿特别的薄，但是呢它不易破，而且里面的这个馅儿啊是满满当当的，再搭配上呢一颗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下去咸甜平衡，非常正宗的广式风味。华美月饼呢也是省级的非遗技艺哈，现在呢你就可以一起来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了。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那么团购的热线呢是86403555，86403555。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东城东路的南向北东升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八一路呢是东向西在虎英路附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所以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提醒各位多加留意。再来看到的就是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银竹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东莞大道

辅路，当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从东莞大道路口一直到银树西街，当前车辆行驶的速度也是相对缓慢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我们都知道运动呢是保持健康的最好的方式，当然它也不会说立竿见影的就出现这个啊立刻就瘦下来的一个效果，运动它得长期的去坚持，它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那在大家的观念当中呢，可能运动只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身材，更健美的这个身形，或者说是更健康的身体。经常我们在一些朋友圈也好啊，宣传的一些这个推文里面看到的一些运动照，其实都在宣扬就是这种观点。但事实上呢，我觉得运动更大的意义不在于健身，而在于健脑。它不仅能够让你更加的乐观，头脑更加的灵活，那最后呢也会使我们的就是认知水平啊，健康水平都会有得到一个提升的作用。所以你一旦习惯了久坐之后不再愿意运动，你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就开始走一个下行的通道了，身心都会越来越消沉低落，然后呢就会又掉入那种我不想动不想运动不想这个动起来的那种怪圈里面了。首先运动呢它可以增加我们人体的基础代谢哈，就算你是在休息的状态之下它也会燃烧更多的卡路里，这就意味着你如果经常运动，那哪怕你是在不运动的时候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代谢的效果。而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哈，健康是人生的基石，巩固好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塑造好我们的身体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就进行这种长期的运动的话，身体一定会给你最好的一个反馈。拥有的好的身体才能够去做更多想做的事情嘛，才能够去吃不同的美食，过我们想要的生活。那规律的有氧运动包括像跑步啊游泳啊都是可以加强我们的心脏肌肉的哈，提高我们的这个心肺耐力，减少心血管方面疾病的风险。还有就是重量的一个训练啊，类似于像我们就说这个去推铁这一些哈，加上有氧的一个结合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的一个疏松，还有就是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增强。所以整体来说当你运动起来你会发现身体的一个整体功能还有外观都会开始改变。当然你也可以尝试不同的运动形式啊，比如说瑜伽呀舞蹈啊啊，或者说是团队的一些运动，打篮球啊啊，现在还有非常流行的一些这个飞盘等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方式，你给它就是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运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乐趣在里面的。当然了我们也要为自己去设定一些短期的运动目标和长期的运动目标，这样才能够更好的

0: 去保持好你的一个运动习惯。运动呢，也要调整好心态啊。情况越是糟糕，其实我们越应该要拼命的去跑。运动呢，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哈，它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的。网上面有一句很火的话，叫做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10公里跑完你内心全是坦荡。我们要用这个运动的方式啊，来排解忧虑，释放压力，缓解我们情绪的一些不安的感觉。当然了，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更加积极的健康的一个心态和人生，所以就是动起来啊，能够让我们就是不仅仅是身体啊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也会慢慢的发生改变。而且运动很多时候啊，就是会战胜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惰性。经常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疫情天下无难事，一懒世间皆万修嘛，就是说，就是你一懒，你什么事儿你都不想做了啊。懒惰确实是人的本性，只要稍微不注意，我们就开始偷懒，然后就不去做某件事情，然后久而久之呢，问题就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对抗惰性本身就是一件很反人性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了，时刻保持警惕啊，所有的这个行动不要让这个惰性给侵蚀了。想要克服惰性呢，最简单就是从运动开始了啊！你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嘛，你不一开始就是给自己上难度，你说一开始我就要有个5公里、10公里的，你做不到的。最开始一个小的目标，快走30分钟，或者说是练一套健身操啊，每天就是跳6分钟的这个健身操。或者说是坚持运动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就是从一点点小的开始积累，你就发现其实还是没有很难的，然后慢慢的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挑战，战胜自我的过程。所以想要战胜惰性，坚持运动就好了。运动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去长期坚持的事情哈，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有这个就是战胜了惰性去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自律，然后而且特别容易保持清醒。在工作生活当中，学习生活当中都好，我们做事情你会发现，哎，有运动习惯的人他很少会拖拖拉拉的，因为他要争取这个就是完成他的一个目，他会有目标感嘛，然后才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尽量早睡，不要熬夜啊，这样的话你才有这个身体才有精力去运动。就像齿轮的一个环，就是运动它会让你整个身体是有序的在转动。当我们养成了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真正的自律它真的就是会出现。当然这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哈，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我们花在运动上的每分每秒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和心态，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的指数。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每一次挥汗如雨，在背后都藏着一个更加美丽、更加自信、更加乐观健康的你。所以跟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哈，运动就是美好生活的一把钥匙，打开它，再忙也不要忘了锻炼身体。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
1: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12: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12: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啊。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俗话说呢，无茶不成礼啊。过节这个走亲访友的，带上一款精美的茶礼，既体面又有这个心意。那要送茶，当然得送好茶了，是吧？给各位推荐一下巴马茶叶的六福临门组合茶礼。光是寓意好哈，里面呢还是一次集齐了三款的福建原产地的名茶，包括像武夷山的金骏眉，还有这个安溪的铁观音，以及武夷岩茶的肉桂，款款经典哈，一家人爱。

喝什么口味都能够照顾到了，关键价格现在也特别合适。茶叶呢，一共是248克，有42包的一个小包装，是真空的锁鲜包装来的，而且呢还配上了一个大气的礼盒礼袋，拎出去也是非常有面子的。中秋特惠只需要158块钱。那同样也是走亲访友非常合适的呢，还有这个北京稻香村的小美满系列礼盒啊，也是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糕点组合啦。吃稻香村呢，一定要认准这个三合标签哈，这个商标才是正宗的哈。这个北京稻香村，这基本上是老北京都能够认得的牌子了哈。就很多人朋友说去这个北京玩，基本上都会带一些哈，特别好吃啊。关键是价格也不算这个特别贵，这次真的还可以。一公斤装的一盒，里面是有22个饼，一共是有14个口味的，他还带了这个手提袋，礼盒礼袋都有的，一共的一个价格才69.9块。真的就是你不管是喜欢吃甜口的咸口的，里面都有了，酥的脆的哈，每个人的喜好都能够装得下了，关键只要69.9块。各位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上搜索东莞电台，走进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薅一波福利了。另外呢，现在是9月份了哈，那个10月份呢，我们有非常多的精华的线路啊，会去到像新疆啊，会去到青甘呐，还有西藏啊啊，在这个9月、10月，如果说你也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赶紧来联系我，我的微信呢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微微两个字就能够找到我了。那包括我自己呢，也会在10月27号，就10月底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哈，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发，去哪里呢？去南疆啊，因为到了这个秋天这个季节了，新疆那边呢还是往这个南疆走，或者是去阿勒泰的地区会比较漂亮一点，看秋景了嘛。南疆那边会有非常漂亮的胡杨林，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也会在10月份啊10月中旬还有10月底都会有线路，各位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来联系我喽。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啦。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在东深路长马路附近北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广长路珊瑚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

0: 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9月14号周一的晚上，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篇文章来自于冯唐。这篇文章的标题啊，特别的一针见血，叫做没有资源的女生如何成事啊，来自于冯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冯唐的这本书，城市这一个词就是他这本书的标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章。他说，经常有女孩问他，冯老师，我家里没背影，没有背景，手里没有多少钱，也不认识什么大佬，我该怎么城市？冯唐的第一反应是，大多数人把资源这两个字给理解得太狭隘了。你的爸妈不能出钱，你的领导不愿意提携，你的通讯录里没有几个可以帮你平事的大哥，这些是不是资源？它当然是。但这些资源是装在别人的口袋里的，别人愿不愿意给你用，什么时候收回来，控制权不在你，在于别人愿不愿意。你的通讯里啊，你的通讯录里，你的手机电话录里，你的微信里，躺着十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老板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啊， Who are you 啊，朋友们，你和存在着十个景区里的客服，十个景区里的讲解员的电话有什么区别呢？你饭局每天一场，一年365场，连大年初一都不歇着，你除了你的微信里会有更多的头像，增加一点你的体重之外，你还能得到什么呢？真正能够跟你一辈子的资源是你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别人为什么敢把事情交给你。我一直很经常啊，在跟身边的一些姐姐们聊天啊，她们有的时候就说，能够被人利用也是一种幸福啊。我之前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就会问啊，为什么别人都已经利用你了，你还很开心吗？然后姐姐们告诉我，当你还能吸引到别人来利用你的时候，代表着你有价值，代表着别人在你身上有利可图，你不觉得很幸福吗？代表着你拥有自身的能力，而不是向外索取的能力。大家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舒坦了很多，并且你很渴望能够被人家引号的利用啊？提到冯唐，协和的学历，麦肯锡的平台当然是资源，但是冯唐刚进入麦肯锡的时候，没有哪个 CEO 会因为你的简历不错就会空出两个小时愿意听你讲话。对方没时间给你吃午饭，你就问能不能一块吃早餐，如果早饭也排满了，你就问他能不能一块散步，如果也不行，那你就去机场接送，在路上把问题给说清楚了。工作的前三年，冯唐为此多跑了200多次机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是 nobody， 是无名之辈，是泛泛之人，平庸之人，别人没有理由，没有义务为你短暂的停歇哪怕一秒钟。这不是在教电波前的各位和正在说这篇文章的我来讨好谁，他只是说明没有人欠你时间，也没有人天然的就应该把这些机会给你。你想要成事对吗？那你就先回答一个问题啊，你能拿什么去换？它的底层逻辑和我刚刚说的你有没有利用价值是一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幸运吧啊，上一周我出差了一趟杭州加上上海，在上海呢参加了每一年的科技盛宴，上海的外滩大会。我太幸运了，我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在媒体的大巴上，大家猜猜我身边坐的人是谁？就是大巴车8:10要开车了，我是8:07到达的，后面几乎都坐满了，但是第一排司机后面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戴帽子戴着墨镜的大哥啊，往这儿一坐，身边的位置是空的。我上去之后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眼熟又很懒，我要感谢我的懒帮了我。我问他，哎，您好，这儿有人吗？我可以坐这儿吗？然后这大哥说，啊，没人，坐吧。坐下来之后，我再次端详了他，啊，这不是我行业内的大咖大佬肖大业老师吗？我就说，啊，您是肖老师吗？他说，对，我是。我说，天啊，我竟然在媒体大巴上能够跟您坐在一起。
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知道上海的早高峰是很堵车的，我们住在浦东啊，我们要去外滩大会，要过一个长长的大桥，这块是特别堵，平时可能一二十分钟的车程，我们走了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我太感恩当天的堵车了。为什么？如果我没有及时去坐这一班大巴车，如果没有刚好在堵车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刚好我又厚着脸皮坐在第一排，我没有办法遇到肖大爷老师，我这个行业里的很头部的一个博主啊，我就问他，他就问我，哎，你干嘛的？就闲聊，我跟他聊到了我现在的工作，我自己做的账号，还有我的瓶颈。他就真的，他抨击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他说，我告诉他了我目前是怎么做的，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你能做得长久吗？这句话问我的底气是虚的。然后他又问我，他说，哎，你觉得你到目前为止这个状态之下，你做对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问我你擅长什么，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是他可以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帮我分析，他告诉我最擅长的是网感，这是九年媒体人的身份给予我的，让我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大家愿意关注的爆款焦点。但是我所欠缺的是我更深刻的框架，所以现在我应该不断的和 AI 做对话，去多读一些财经类的商业类的经典书籍，不断的补齐自己的短板。他就告诉我，他说一周之前你出了一条爆款，他可能过了啊，到今天为止我再问你，你根本不记得你说什么了。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一周之前的那个爆款，我依然可以给你复述一遍。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文案都存在于我的框架之中，我是过脑子的。哎，那一刹那他给我的建议帮我揪出来我能够有一点点小小成绩的原因，还告诉我最应该补的是什么，怎么做。太幸运了，我太感恩可以遇到肖大爷老师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看，我们总会在说贵人，什么叫做贵人？这个贵人不一定是给了你多少的财富啊，不一定是给予了你多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贵人有一个评判标准，是在你迷茫的时候他能不能一句话点醒你。大的方向谁都知道，但是你知道该如何行动吗？你需要在你这个行业里站得更高的一位老师高人指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幸运是怎么来的？第一，争取来的；第二，吸引来的。争取是你足够援引，足够勇敢，你敢于坐在牌桌上，哪怕你现在还上不了牌桌，但是你可以尽可能的离牌桌近一点点，靠近比你能量更高的人，并且很真诚地向他们请教，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各位，是你要有价值，你要让别人看到你的闪光之处。这个价值不是别人赋予你的，而是你自身就拥有的。我讲了那么

多，我只是希望不要去想什么大佬，不要去想什么所谓的资源。没有资源的时候，你就像一块璞玉一样啊，你要先把自己修炼成一块好材料。在八月底的时候啊，我去了一趟新疆，走的哪一条线呢？北疆。三月份我走了一趟南疆，去了帕米尔高原啊。今年的夏天我去了一趟北疆。我还记得在南疆这一块啊，喀什河啊，在帕什米尔高原上有一个杏花村，在旁边的这个河谷里啊，很多人就会去捡玉，在这里面淘玉。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别人捡的我也捡喽。大家就会判断一块石头到底有没有玉化，后来我才知道，能够留下来的籽料，在河床里的籽料啊，并且它已经玉化了，温润如玉，羊脂玉，它是玉里面羊脂玉还有和田玉里面非常顶级的玉。为什么玉可以玉化？因为它在天山之上通过了雪水的摩擦，通过了不断的滚落，随着河水一点一点的向下走，有了历史的沉淀。它见证过狂风，它见证过暴雨，它在极寒的天气当中可以存在，它也可以在冰雪融化的时候被一点点推下山。它经历了无数次的打磨之后，它才可以成为一个好材料。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你要先把自己炼成一块好材料，你才可以吸引来你所谓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伯乐。大家赞同我的观点吗？不要天天想着我要怎么去链接大佬。大佬不是你主动链接来的，大佬是被你吸引来的。首先你要有让大佬眼前一亮的特质，这个特质是牢牢地锁死在你的手里，而不是锁在别人的手里。分享给大家，正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冯唐的《城市》这本书，我又分享到了我这一次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人生的际遇是在不断的变换的，但是你要明白，当你走出去，你才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你才会更近地感知到你想要的未来。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成事？当你手里没有手握资源，最不起眼的时候，第一，先把自己练成一块好材料。没有资源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是每天研究自己缺什么。缺钱，缺人脉，缺平台，缺一个愿意托举自己的贵人。研究的时间久了，你会越来越发现自己不行。你真正应该研究的是我手里现在有什么。我有时间，我有精力，我有脑子，我可以吃苦，我有一双可以干活的手，以及还没有被社会磨平的好奇心。这些都是你最初的资源啊。选择一个你愿意长期做的，你也可能做得比较好的领域，扎进去。先弄懂100个关键词，找3-5本真正有用的书，和3-5个内行人好好的请教，遇到实际问题就亲手去做。不要今天学评派，明天学投资，后天你又想做心理咨询。看上去你什么都懂一点，但是别人在想到你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你的标签是什么。小事做漂亮了，别人会再给你一个更大的事儿。稍大的事做成了，你才有资格碰到更大更大的事。第二，不要着急经营你的人脉，先经营信用。很多人把加微信叫做积累人脉，把参加饭局叫做链接资源。其实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时间、钱、名声和机会压在你的身上。别人为什么愿意压？麦肯锡有一个信任公式，拆开之后看起来一点都不玄妙。第一，你是不是专业？第二，你是不是可靠？第三，和你相处是不是舒服？第四，你是不是只想着自己？专业是你真的懂，不靠话术和气势蒙人。可靠是你答应周五要交的稿，周五就必须交，真做不到你也要提前说。可亲不是低声下气八面玲珑，而是可以听懂人话和做起来不拧巴。少一点自私，是不要把所有的便宜都占光了。事情成了知道分工，事情坏了敢于担责。对于没有家庭背景的人，信用是最便宜也最值钱的资本。第三，贵人不是求来的，是一起做事做出来的。古人说，因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命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贵人重要吗？当然重要，他排在第9位，在养生之前。但是贵人不是说他一定要有权有势有钱，他是指可以替你打开一扇窗的人。真正的贵人是当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指一下方向，嗨，看那儿，那儿才是你该走的路。你摔倒的时候扶你一把，别怕，把身上的灰掸一掸，继续走就行了。也敢在你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时候泼你一盆冷水，兄弟，别飘啊，你还是要脚踏实地一些。这样的人，通常不是在你最会说漂亮话的时候出现的，而是在一起做事的过程中看见你的。他看见你是不是在认真读题，能不能听懂需求，看到你遇到麻烦是先想办法还是先找借口，看到你拿到了一点成绩是感谢你的同伴还是立刻把功劳全部揽在自己怀里，也看见你暂时没有好处可拿的时候还愿不愿意把事情做好。所以不要一上来就问别人能够给你什么， 先问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帮你解决什么，我能不能让你的时间更值钱，让你的事情少一点麻烦，能不能因为你和我合作而给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年轻的时候适当的跟随不是没出息，先跟着真正会做事的人学，理解他的标准，他的方法，他的底线，把交给你的小事做稳。跟随不是跪着，是借用别人的肩膀看得更远。等你长出自己的羽翼，有了自己的判断，再去创造自己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下山。而且求助之前要先做功课，不要把一个模糊的大坑扔给别人说，老师，我的人生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方向了。拿出你的第一天答案，列出两三个方案，告诉对方，我选 A 还是 B， 我应该选哪一边。贵人的时间也很宝贵，不要提开放式的问题，你要提封闭式的问题。你越清晰未来要做什么，他越知道怎么帮你。没有资源的女孩该怎么成事？这篇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不对？第一，你要先有一门手艺，再有几次靠谱的交付，先有几个人愿意信任你，再有人愿意把团队资金和机会交给你。资源不是开局时摆在桌面上的筹码，很多资源是你一边做事一边长出来的。也许今天提到的内容大家迟早都会懂，当你的手里小事干漂亮了，路就会越来越宽，人会慢慢来，资源也会慢慢来。

Hello， 各位，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巴马茶叶六福临门铁观音加肉桂加金骏眉组合茶礼，248克，42包，一盒，打包价158元。大家都知道啊，巴马茶叶是上市的龙头茶品行业，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无论是你自己喝还是送人都品质感满满。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第二款，北京稻香村小美满，1.05千克啊，也就是2斤多一盒，价格69.9元。马上就要中秋了，朋友家人聚会除了月饼，还可以备上北京稻香村的糕点。那吃稻香村一定要认准3盒的商标，这才是标志的北京稻香村。价格不便宜，单买4到5块招牌的枣花酥就要20多。那今天的礼盒里面有14个点心口味，22块糕点，枣花酥、山楂锅盔、牛舌饼这种很经典的点心，里面搭配的都刚刚好。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那就是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的生活。从东莞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它不只在复刻经典，更是要让创新兴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到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法。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355，86403555。此外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下近期的虫媒防控，因为这一段时间雨水还是非常的频密的，所以我要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啊，自己家小区里平时散步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太阳日出前的2个小时和太阳日落前的2个小时，这个时候是蚊虫非常活跃的时刻，那咱们外出的时候最好都喷一些驱蚊水。虽然说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啊，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但咱们广东还是比较热的，希望大家做好防御。

0: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慈善会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关于慈善会的内容。那想要了解更多，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在里面分享慈善相关的主题词，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明晚见。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这些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0: 北京时间20: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26度到32度之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多云。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副驾驶小曼和你一起在音乐里来听世界。准备的一份歌单呢，也是来帮你打破沉闷，用好玩的八首音乐来陪伴你。

今天我们八首歌曲不同的风格呢，但是都是有好玩的音乐元素存在，你可以来看看更想听到谁的声音。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张宇《大女人》。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歌里听世界。

0: 上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好玩的歌送给你，希望能够打破沉闷了。
2: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如果有一天有了大肚腩怎么办呢？这首歌倒是心态很好的告诉你，那就拿来当枕头睡了。很多时候呢，在网络上面就会出现一些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新鲜的潮流词汇，然后很多人都在用它。最多的网络流行语或者流行词是什么呢？来说说看，或者你也可以说说你真的看腻了、看烦了、也听烦了哪一句网络词汇，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梳理出一个红黑榜啊，大家最爱用的，然后最讨厌听到的，我们就要避开它。彭佳慧敲敲我的头，可能你还没有听过他这么活力的演唱，一般他都是展现这种铁肺啊，但这首歌里面并没有。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

0: 种香薰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躲不过的繁忙，但是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选择忙里偷闲，来听听歌，来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紧绷的神经。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你准备了一张好玩的歌单，比如说有这种给你醒瞌睡的好玩的，它闹闹腾腾的，然后特别的活泼活力的牛奶咖啡的没时间，还有呢是比较老一些的歌，但是呢现在听来也依然是活力满满的，还有李荣浩，相比来说有很奇妙的电音，很巧妙的运用。那接下来会是谁的声音呢？

没时间这首歌就像口头禅一样啊，给忙碌的人们说啊，我没有时间吃早饭了，我没有时间午睡了，我得忙呢，我没有时间跟你聊天了。牛奶咖啡没时间之后，接下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后裔。

这首歌呢，它叫做《后裔》，是非常不李荣浩的一首歌。之前呢，听李荣浩都是觉得，哎，有点懒懒散散的那种状态啊，唱歌的状态。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0: 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1: 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在歌里听世界。

曹格起床歌是最近呢我在老歌当中淘出来的一首很耐听然后呢很有感染力的一首老歌，但有时候呢听老歌你会发现那种熟悉的那种亲切的感受特别好，尤其是那老歌还挺耐听的。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最后小杰把时间呢留给到影视作品当中那些会讲故事的音乐。今天呢我在音乐平台上面听到一首歌，一首来自电影的插曲。因为首先它这个故事啊，包括它的演员阵容其实没有特别吸引到我，所以呢我当时其实没有去了解更多这部影片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包括里面的音乐。但是呢今天偶然的在音乐软件上面听到了这首歌电影的插曲，哎呦，觉得真的是当时错过了刘瑞琦演唱的插曲，叫做《单行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

0: 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此刻在车厢当中，然后慢慢开车的感觉应该还是很温暖的吧。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这首歌请上沈以诚。

些音乐作品呢，都在反映当下年轻人的一些焦虑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邵一辈的这一首歌《此刻明白》啊，这是出自他的专辑《此刻明白》的同名主打歌。那邵一辈将这张《此刻明白》的专辑定义为用于应对焦虑时代下现代人内心矛盾的心理处方，并把自己做了一个案例，就是剖析自己的一些困惑还有领悟，分享心理成熟过程当中的反思。这张专辑的风格呢，不是邵一辈过往的那些大家给他贴的标签，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品从自己的心境出发，很大程度的展示了邵一辈词曲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和情绪。我们来听听邵一辈这一首《此刻明白》，就在打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9: 越过大雨的飞鸟，
8: 都该去看看，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10: 喂，你好，
11: 我是 Tony。
10: 哪个 Tony 啊？
11: 哎，我们

哈维乐团 Calling for your love。 这首歌会不会让你会觉得很想一起舞动起来？你首先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奈尔·霍兰，他演唱这首 Put a little love on me。 这首歌呢是单向组合成员他Neil Horan 录唱的一首歌曲，被他收录在专辑 Heartbreak Weather 当中。那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呢， Put a little love on me 是第一首完完全全由自己写的歌曲，然后呢这首歌对他而言就是像是首专的 Flicker 一样，也许不会是大热门的单曲，但是确实能够击中到最柔软的部分。有人说时过境迁，眼看着 Neil 从出道时候金发的团宠小王子变成了如今温暖的爱尔兰大叔，但是只要他一开口，你就会彻底的沦陷在他的爱意当中。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思思一番赤道。这首歌的旋律听上去是很干净清澈的，不是那种太高雅的，但是显得很有人间烟火气息。整首歌的旋律就是非常有夏天的感觉，是不是？清凉的海风，冰镇的清水，还有同行的朋友或者是恋人，所以会不会让你想去赤道，想去夏天的晚风，然后好玩的故事还在后头。听上思思羽凡的赤道。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哎
5: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

0: 都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4: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请上朴树这一首《好好的》。从朴树的歌声当中，我们仍旧可以听到那种少年的沧桑感。虽然说朴树现在已经是大叔啊、中老年，但是值得我们感动的是，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他的那种少年的朝气，仍然在自己的平凡之路上好好的追逐，好好的热爱这个世界。请上朴树，好好的。

韩寒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灵魂歌手梁博，这首歌的编曲还有歌词配上梁博现场的这些演出，就会像是一首灵魂歌手的乐章，直击人心，同时也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那每次梁博谈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说仿佛自己就是一位灵魂歌手，好的歌手与好的歌曲呢，永远是不会遗忘的，因为他们不属于瞬间，而属于永恒。这是梁博应该对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吧。请上梁博这一首《灵魂歌手》。灵魂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

0: 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
6: 不必妥协，
5: 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
7: 就算全世界不爽，
5: 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8: 接下来要听到刘惜君，这张专辑叫做《如我》，他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属于自己的想表达的风格啊，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浪里游》，这首歌呢是郭顶作词的，这首歌就是完完全全写给刘惜君的歌。在这首歌《浪里游》当中，然后郭顶延续到了他自己《水星记》当中的那种郭式风格啊，自由随性又不失旋律性和故事性啊，称得上是一首不错的作品了。我们来请上刘惜君这一首《浪里游》。

大安牌巧克力，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丁世光。一直会有人在问说，丁世光他是谁啊？在大众面前名不见经传，但是却是很多大牌艺人垂青已久的词曲作者以及音乐制作人。比如说陶喆的 Catherine， 林宥嘉的心酸，周笔畅的泪骨，都是出自他手，是不是够厉害？丁世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一个李荣浩好不好？就是自己写歌很厉害，以前写给别人唱，但是现在继续自己来唱。他会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对于他的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故事性的一些评价，也希望听众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丁世光的音乐。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听丁世光的这一首《神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住手！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唉，孤管难念，但望一柳幽香，隔窗传诉，真是野人下思。好，待我挑灯看我呀。

奇怪，还回异乡，又似飞还各国，待我步出客房，查个明白，才得。

0: 哦，原来真系鵪鶉到此，鵪鶉门外风寒露尽，不欲同进客房，畅谈心困啊。
1: 如此说，则忘情。
0: 鵪鶉情。

0: 哎呀，暗凉万幸，暗凉万愁啊！
1: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All right, here we go.
1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那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粉红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顾惜泪兮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只是片片

去我的脸，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念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初恋。So time

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

只是片片不从。那偶尔对女娲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在主城区东城中路有堵车啊，目前呢是在玉华路到东纵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1公里左右，还有在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有缓行。横塘路呢堵车目前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在辽步段有一些的堵车情况啊，这会儿堵车呢是5分钟左右啊。还有呢在新河北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正在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管长路的辅路在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方向呢是南向北堵车是500米左右。另外呢在青春县啊，这会儿在管长路附近这会儿拥堵较长，有将近2.5公里的堵车啊，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在青春县啊管长路附近有2.5公里的堵车啊，堵车可能超过了40分钟啊，这是目前最为拥堵的路段。目前还有在新城路工业南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也有缓行情况啊。目前呢，在松山湖段。
6: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

0: 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小天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来吧，跟着我们早上早听天下的节奏啊，一起出发了哈。今天呢是9月15号早上的7点37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哈。目前来看呢，一整天都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的话呢25度到32度之间了，湿度还是比较高啊，60%到95%。夜间的天气也是差不多的哈，风力风向呢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
1: 昨晚的雨势啊突然大了一下啊。
0: 没错，
1: 今天的天气呢还是大雨相伴啊，明天呢雨势会有所收敛啊，明天是阵雨啊，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也是32度左右。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呢冷知识小宇宙这个板块，我们会说一说啊，这晚上啊人呢视力往往是看不太清楚的，但是有些动物呢在晚上却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哎，怎么他们的夜视那么好呢？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聊线上的各种评论帖啊。线上评论并非全貌，藏在陈帖打号背后的内容操纵游戏。
1: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说到，烧烤店主举报文物疑云，撕开文物监管与监督维权的双重现实。
0: 下条热搜咱们聊聊 AI 猴子闯荧屏啊，后西游记能否跑通 AI 长剧的工业化呢？
1: 最后的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会说到一口咬开滚烫江湖纸包羊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这生活中啊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天一黑呢人的视力啊就会明显的受到影响啊，走路呢往往都看不清啊，尤其是那种没有灯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基本上人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但是呢如果养过一些宠物啊，尤其是养过猫的人会发现，这猫晚上视力格外的好啊。其实除了猫呢，一些野生动物像什么狐狸啊、猫头鹰啊，哪怕在这种漆黑的夜里，人家照样是能跑能跳啊，甚至捕猎都不受影响。那同样是眼睛这个器官，为什么人跟动物的

0: 夜视差距会这么大呢？啊，
1: 哎，那说到这个事儿啊，其实很多动物呢习惯啊夜间出没，所以它们的夜视能力会比较强，这也是大自然的一个进化。首先呢，我们先得搞懂啊，在黑夜里看东西不靠颜色，靠的是微弱的光线。夜间呢没有阳光，只有月光、星光和环境的微光。谁的眼睛捕捉微光的能力越强呢，谁的夜视能力就越好。而人类的眼睛呢，天生啊就是白天专用款。
0: 是。在人的眼睛当中啊，负责看东西的细胞呢分为两种，一种呢管白天啊，咱们这个简单来说啊，就是看颜色、看细节，这样的细胞呢在人的眼睛当中是非常发达的。另外一种细胞呢是专门在夜间看微光的这个细胞，人的眼睛这样的细胞非常少，所以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啊，我们能看清很丰富的色彩，可是到了晚上呢，能管夜视的细胞就不够了，所以视野自然是又暗又模糊啊。
1: 没错，大多数的夜视厉害的动物呢刚好反过来，猫头鹰、猫咪还有黄鼠狼这些夜行动物呢，它眼睛里的夜视细胞很多，所以牺牲了丰富的色彩识别能力啊，换取的是超强的微光捕捉力，哪怕夜里只有一点点的星光也能清晰的捕捉成像。
0: 第二个最大的差距就是很多动物的眼里啊，眼睛里是人类没有的反光的一些特点，因为很多夜行动物的眼底它长着一层像镜子一样的薄膜，专业名字叫做容毡层啊，大家可以理解为眼底的反光板。这光线进入到眼睛之后呢，如果第一次没有被捕捉到，这层反光板呢还会把光线呢它再反射一次，让眼睛二次吸收微光，等于同样一点亮光动物能够用两次啊，因为还有反光一次啊，人类呢只能用一次啊，这就是为什么夜里手电筒照猫的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猫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反光，因为它眼睛里有这个反光那个薄膜啊。
1: 哦，那第三个差别呢就是瞳孔的近光能力了。瞳孔呢就相当于眼睛的窗户，窗户开得越多，近光呢就越多，暗处的看得越清。人类的瞳孔伸缩范围很广啊，黑夜呢最多是微微放大，近光量呢提升有限。但是你像猫啊猫头鹰的瞳孔呢是可以极限开合的，夜间呢瞬间撑满了整个眼球啊，最大限度的收光，白天呢又缩成了一条细线保护眼睛，超大的近光口径让他们啊在昏暗的环境当中能够获得足够的事物的光线。
0: 对，当然了，人的眼睛也有一些优势啊，刚才说的人的眼睛进化的它是为了看一些比较精细的东西啊，所以人们看书或者是识别人脸啊，细微的差别、细微的色彩差别这方面比动物要强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动物呢都夜视厉害，像一些禽类啊，比方说鸡啊、鸽子啊这种白天活动的鸟类，晚上的视力比人还差呢啊，天黑反正就休息了。所以呢，这眼睛的进化呀，是为了适应不同物种、不同的生存需求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朋友，再来聊聊关于眼睛的一些冷知识吧。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新塘镇新泉小学一年级新生林天宇，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犯困的时候，我们常会揉眼睛提神，这个小动作其实会伤到眼睛，眼球表层薄膜十分脆弱，用力揉捏会损伤眼睛，手上沾有的灰尘病菌也会跑进眼里，造成发炎。犯困最好停下活动，闭上眼睛歇一会儿，才是保护眼睛的稳妥办法。
0: 感谢小朋友的冷风蔓延啊，这个板块呢是我们专门开辟为小粉丝来准备的啊。如果小朋友想表达一下、展示一下你的声音呢，你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你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添加微信之后呢，那就能在粉丝群当中啊、因为导播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找到主播小天啊，找到我就行了，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然后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咯。
1: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啊，听一首歌，稍后我们的节目回来。
4: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
1: 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来吧，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哈。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早上呢，我们提醒大家啊，这样的天气呢，因为啊是比较热又闷啊，湿气又重啊，所以呢容易长蚊子。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啊，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还有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异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哈，尽量的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
1: 那这会儿我们来到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国务院对青岛货轮火灾事故启动提级调查。9月10号，青岛北海造船发生外籍货轮维修火灾事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国务院决策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多部委与山东省联合开展调查，彻查事故深层次原因，严肃追责相关责任方。
0: 国家卫健委计划新增千处基层儿科诊疗点。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国内计划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儿科服务，下沉儿科医疗资源，缓解儿童看病难问题，完善县域乡镇两级儿童医疗服务网络。
2: 资讯速递，
1: 多地开展秋季食品安全专项抽检行动。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启动了专项抽检，重点排查生鲜水产、冷冻肉制品、校园食品食材，针对添加剂超标、食材变质等问题进行严厉查处，保障秋季

0: 饮食安全。
1: 牛肉价格持续上涨，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数据显示，9月11日，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稍后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0: 发布文发文推广适老化智能产品，那么包括健康检测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智能照护设备等产品普及，助力智能设备提升老人的家居照护水平。
1: 广西曝光天坑被违规改造为垃圾堆放点，网友举报广西凤山一处天然天坑被当作垃圾场，当地官方通报已经完成垃圾转运清理，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生态检测，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建立长效管护机制，保护喀斯特地貌。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国际资讯。伊朗宣布推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会议。伊朗外交部9月14号通报，原定在阿曼召开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地区会议应沙特方要求进行推迟。伊方表示，推迟原因与也门局势变化有关，各方仍将继续沟通航道的安全方案。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月底辞去总统职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27号辞去总统职位，他表示将继续参与国家政治事务，这一人事变动将对塞尔维亚后续内政外交政策带来深远影响。
0: 美国空军部长披露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武器。美国空军部长近日公开表示，美国已拥有可以在轨道使用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对太空目标实施干预。那么消息引发了多国担忧，各方呼吁太空军备竞赛要进行管控，维护太空和平。
1: 韩国公开离婚案新高。近日，韩国首尔家庭法院对穿越火线的开发商创始人全赫斌和妻子李某离婚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裁定全赫斌向李某转让35%的股份，并支付约3.24亿元的人民币现金，分割总额约127.25亿元人民币，创下韩国公开离婚案新高。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消息。20年一遇，美欧日三大央行同步加息。据了解，上一次美欧日三大央行同时处于加息周期要追溯到2006年，当全球三大印钞机同时转为抽水机，可能造成巨大的流动性紧缩，这也是全球市场参与者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
1: AI 降速呼声重挫芯片股。近期，由于美国人工智能 AI 行业 Anthropic、OpenAI 和 xAI 等 AI 公司的负责人警告快速推进 AI 发展的风险之后，全球 AI 概念股周一纷纷大跌，这给近来不断涌入 AI 行业的资金敲响了警钟。而这些资金呢，此前一直是推动市场不断创下新高的重要力量。
0: 中东局势扰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涨。9月14号，国际市场受中东地缘消息影响，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布油涨幅超4%，金价承压下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市场担忧通胀反弹，美股 AI 板块出现明显回调。
1: 央行开展5000亿元中长期逆回购操作。中国人民银行9月15号开展5000亿元6月份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稳定中长期流动性。9月14号还开展隔夜逆回购，保障银行体系资金充裕，维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0: 万达出售 HEROX 赛事股份 ，LVMH 资本接盘。万达旗下盈方体育出售 HEROX 综合体能赛事的控股权，由 LVMH 集团旗下私募基金牵头的财团来接盘，交易估值约47亿元，赛事创始人重新拿回多数股权，继续运营全球赛。